好像身旁的人越来越提醒我说早饭的重要性啊，是如此如此的要紧，对我们的身体很关注啊。如果是说你今天早上还没有吃东西的话，你看可以像我们的群里各位粉丝们一样，考虑吃一个咱们长沙的地道米粉，来宽慰一下自己的舌头和自己的胃。周末嘛，吃什么自己来安排，也可以轻轻松松，不用赶时间。早上好呀，明星，还有十里讲你一个幸运物等等粉丝，如果你也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来跟我聊一聊，你在哪个城市找到了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我看到群里面有粉丝发到的阳湖公园的金鸡菊，这个花也太美了吧，好出片啊。不知道接下来今天全天的天气怎么样，如果不下雨的话，这样的公园还真的好值得去逛一逛拍拍照呢。一会儿给你们刷新天气，先闻一闻夏天的风，听到买辣椒远用券来翻唱的起风了。

如果在花海里面听这首歌应该更加有感觉吧。我在群里面也分享了阳湖湿地公园金鸡菊海的这个照片啊，大片的金鸡菊摇曳身姿，金灿灿的，特别的美。其实除了这里之外呢，望城区的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这里有一大片的金色花田，也可以去拍照打卡休闲观光。而且呢，在这里还可以骑行啊，沿着步道骑行漫游，追风赏景也是不错的。而且还有开阔的草坪，可以让你来享受一下假期。每一个假期每一个时间，如果能够跟大自然接触个20多分钟啊，你的心情就会变得格外的好。只是说关于天气这件事情，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按照天气预报，今天5月24号周天上午呢，天气预报显示是不会下雨的，下午呢到了2点钟左右，下雨的概率会比较低一点，到了傍晚啊，下雨概率会变成80%，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啦。因为昨天

那晚上不是说降雨概率也是八九十，夜里没有下起来，也希望这个雨下得更均匀一点啊，因为我知道这两天有很多很多人在幕后为我们整理整个城市的面貌，他们熬夜工作就是为了让城市干干净净的，没有积水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如果你想看到这些人美丽的背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完美的一天开始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看来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0: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0: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4: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5: 这些都是你给我的爱，安东尼。让鼻子发痒的是春天，风从袖子过的是夏天，天空凛然耸立的是秋天，等到发觉的时候，冬天已经过了大半。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有的时候人会有这种怅惘啊，在阴天里面就会想，哎呀，阳光灿烂的时候，那些开得正好的蔷薇花，我为什么没有去拍照呢？别这么想啊，你要想，今天是阴天不晒，我今天要拍出属于阴天的照片来。

周末了，不管是吃那种带皮的炸鸡，还是其他热量高的食物，只要你今天快乐啊。还有一种快乐呢，就是运动的快乐，爬山、徒步。上午的时间里面确实可以啊，因为上午是不下雨的，下午呢就要防范雨水了。听到伊森陈奕迅，阴天快乐，我是刘曼。天空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生活向前的另外一种方式方法呢，就是来关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的各种福利哈。连续阴雨的闷热天气里面，湿气真的很重哎，肌肤又闷又干。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如果你想养出这个滑嫩的好肌肤，不能只是表面的短暂补水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是停留在表面来补水，而是把营养呢喂进肌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所以呢深层的滋润、抗老修护两个功能都有。智能的这个面霜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口碑真的是因为牌子很大，各位都知道牌子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效果特别的好。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有两个肤质的版本啊，配合不同的需求，滋润款呢配合的是干皮，牢牢锁住水分，不惧潮燥。清爽款呢适配的是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不闷肤，不泛油。75毫升一瓶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市场价是599啊，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纯粉特惠到手只需要199，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呢是到了27年8月份以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连续的阴雨天，很多人的鞋子是湿乎乎的哈，运动鞋呢就是那种闷脚啊、湿潮，凉鞋呢就遇到水之后湿滑的还磨这个脚后跟，穿什么？穿卡洛驰洞洞鞋正正好，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呢像踩棉花一样的舒服。如果你想来看看金芒果商城里面一双只需要139起的金芒果商城特供的卡洛驰洞洞鞋，成人34到46码，儿童呢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哈，奥莱仓直发，前500名下单还会送你限量的装饰用的鞋花啊。我们可以来关注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找到金芒果商城的各种精彩。我是刘曼，这里是 FM91.8 交通频道。
8: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夏天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0: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2: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3: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5: Nice。

0: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森中有林》。
3: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4: 谁给我女儿偿命？
2: 恨海晴天这四个字啊，说出来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会想到琼瑶剧里面花样男女满眼泪水执手相望，那这四个字放在于和伟和高圆圆的身上怎么这么奇怪，但是又这么合理呢？于和伟在电影《森中有林》里饰演了一个下岗的狱警，高圆圆是他的旧爱，也就是俗称的前任。旧爱重逢，暧昧涌动，也藏着致命的秘密。预告片里于和伟拿着枪抵着高圆圆，说了那句他欠我们家一条命，让原本只差一点点就能够相守的两个人从爱人变成了仇人。
3: 我问你啊，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了？
2: 这部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在豆瓣当中的评分高达8.8分，曾经拿到过2022年度中篇小说奖。一直以来啊，这个改编的呼声就很高，不得不说创作者胆子也是很大的。郑执他是原著的作家，又是电影的导演，还是电影的编剧。作为作家身份来说，郑执呢和双雪涛还有班宇并称东北文学三杰。《森中有林》是郑执从作家编剧转型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原著的书很生猛，他本人也是带着一股不怕事儿的生猛劲儿啊，他自己写的书自己拍，而且呢是全沈阳实地取景，亚明市场、万顺啤酒屋，连着那辆破旧的道奇驴，都是他从小就非常熟悉的东西，可以说是含沈量满分。这个沈啊是沈阳的沈，这种代入感不是那种搭出来的场景可以比的。当然作为影迷，我们更关注的还是主演们。高圆圆哎，居然都演妈了，从《倚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到《咱们结婚吧》，到电影《搜索》，高圆圆一直在尝试突破。在这一部《森中有林》里，她大波浪大红唇，像一朵盛放的花，又艳又狠又幽怨，浓烈的像火一样，人称致命女人，用眼神就可以杀人。而于和伟就不一样了，于和伟是一个隐忍又破碎的状态，满脸都写着中年男人的苦。
5: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3: 时间不长。
6: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3: 我。啥人呢？我跟谁都无所谓。
2: 于和伟

和高圆圆都是中年人，中年人看待人生有自己的深情啊。电影的时间跨度1997年、2005年、2025年，三个春天串起了近40年的恩怨，三对爱人演绎出了截然不同的爱情模样，不同的深情，不同的唏嘘。电影中的东北人对于感情是重重的拿起，轻轻的放下。在我看来，爱情它本身就是奢侈品，能用电影来打动你的爱情也是。祝你能够在伤口里，能够在电影里获得继续往前走的勇气。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森中有灵》定档5月23日。谢谢谢谢微信当中粉丝们的问候，早上好，灰灰，早上好，明星十里欧阳，还有这位叫舒的朋友，是的，有点感冒，很快就会好，谢谢你们的关注和支持。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的经典。上午的8点39分，我是刘曼，沉默是金。你有想听的歌吗？你今天去哪里赏花呢？可以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搜索湖南交通频道。

早上好呀，这一首张国荣的《沉默是金》送给早上这么早就开始出门的你了。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你早饭吃了吗？记得哈，那句俗话叫做早上要吃得像皇帝一样，还有就是综艺节目咱们看的也要像皇帝一样。很多综艺节目呢备受关注，那最近在热点上的当然是已经进行了首期竞演的歌手2026。很多人夸的不仅仅是现场咱们升级的舞美，夸的是歌手们的精彩的演唱，也有人夸了歌手们的穿着，其中就包括张碧晨的这首歌。如果你在周五的晚上还没有看现场的直播的话，哎，这两天周末的时间来补补课挺好的，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视听盛宴啊。张碧晨在第一期节目里面唱的是这首歌 Instella。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

0: 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这首昂扬的 Interstellar 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复习一下前两天在歌手2026首期竞演当中的经典和精彩啊。其中有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哎，真的哈林哥的综艺感真的是无出其右，太有趣了。

这两天湿度很大，除了综艺节目让我们看到热血沸腾之外呢，很大的湿度也让我们身旁的植物生长的速度蹭蹭蹭的开啊。这个开呢，不仅仅是路都长开了，还有一种呢是花儿都打开了。如果你喜欢金盏菊、金鸡菊，其实有很多公园的金鸡菊的花海非常的适合拍照，比方说有白鹿塔的阳湖湿地公园，比方说我们之前来推荐给各位的大泽湖，远一点的地方也有远处的美啊。当然湖南省植物园当然是更好去的了，如果你想去湖南省植物园的话，地铁五号线

便出行更加的便利哈、啊。明华广场、杜鹃广场那里还有蔷薇和藤本的月季缠缠绕绕，非常的浪漫啊。我觉得如果是今天有时间的朋友，上午去看一看是更合适的。继续来听到这首很有植物生长气息的歌，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你能猜得到名字吧？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2年，12年萧亚轩在自己的专辑《我爱我的庆功版》当中，凭借这首火遍全网的《遗失的心跳》，再次定义了失恋舞曲的风格。不同于传统的哀伤的慢情歌，他将舞曲的节拍与撕裂的深情相互碰撞。在微电影当中，他全情投入，诠释了各类女性的情感隐秘角落。出戏之后呢，一直处于高浓度的感受当中，所以仅用了3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首歌词部分的创作。这首12年前的作品在短视频平台再次翻红，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1亿，成为了年轻人午夜心碎的专属 BGM。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
6: 9:02。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我们来看到一下路况上，徐广高速的唐横西段啊，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在74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有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9: 我是记者张宁，
10: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7: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6: 记者从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获悉，5月17号8点以来，本�轮强降雨过程导致14个市州、71个县市区、754个乡镇受灾，紧急转移安置5.8万人。5月17号以来，湖南全省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376个，共安置9769人，累计分散安置47886人。目前还设置安置点97个，共安置。

至2838人，分散安置16396人，所有受灾人口均得到妥善安置。5月22号16:30，石门县湖平山镇和南北镇剩余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完毕。本轮强降雨以来，湖南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5.5万余人次，装备8700余台炮投入抢险救灾。湖南省气象台国家级首席预报员刘洪武介绍，自5月16号湘北、湘中进入雨水集中期以来，累积雨量大，夜雨特征突出，降雨极端性显著。常德、怀化、邵阳、长沙、湘潭等地已先后出现特大暴雨，其中最大雨量澧县破500毫米，石门达400毫米以上。鉴于当前雨情严峻，后续降雨持续，经过综合研判与应急会商，湖南省气象台将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省气象台预计，直到28号雨水集中期仍将持续。今明两天，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累积雨量湘北部分地区100至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强降雨落区与前期常德、张家界、怀化北部、益阳等地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昨天，中国安能医局长沙基地派出36名专业救援人员，调配18台套装备，火速奔赴石门县抢险救援现场。经过9个小时的长途机动，第一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凌晨抵达石门县湖平山镇 X008 县道，将利用挖掘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全力抢修道路。继续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昨天，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提示函，敦促各地做好汛期及灾后农村住房安全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严防房屋倒塌、伤人亡人事故。昨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救灾救助工作需要，根据应急管理部调运指令，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运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运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查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强落实。当地时间5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谈判团队会面，讨论伊朗方面最新提议，并且可能于24号决定是否恢复军事行动。特朗普称，目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约占一半。他说，美方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将对伊朗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当地时间5月23号，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1: 我跟你说了，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啊，超好吃。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2: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2: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1: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3: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
0: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早上好，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我露出了坏笑，为什么呢？因为前两天在歌手2026的首场竞演当中，胡彦斌作为首发歌手，应该算是致敬了很多年前他在歌手舞台里唱的某一首让人印象深刻、频繁上热搜并且变成了表情包的一首歌。胡彦斌，我让你哭。听到黑色柳丁《我是歌手三》的现场版本。
5: 我只想哭，
6: 冰冰，你没事吧？

胡彦斌究竟让谁哭了呢？如果你没有看《歌手2026》首期竞演，可以去看一看胡彦斌的精彩演绎啊！他穿衣服也这么有品味，这是我最近才发现的。那天他穿的一件黑色的长袍，然后呢，这个肩领上呢有红色的飘带，特别的有气场啊！唱起歌来也非常非常的婉转。他的那首歌确实很烫嘴，要不下次去 KTV 你去试试吧。继续，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跟一个经典的电视连续剧有关。你知道是哪个电视连续剧吗？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你别说哦，歌手2026的首发歌手哈林庾澄庆也唱了同一部剧的另外一首主题曲，那首歌的名字叫做《命中注定》。这首歌你能猜到名字吗？我是刘曼。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嗯，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儿，自在点儿，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6: 长沙的周末真的很热闹很精彩，昨天晚上呢有2场演唱会同时在长沙进行啊，梁静茹的演唱会还有李佳薇的演唱会，让歌迷们变得好痛苦，因为只能2选1。但下周呢不会痛苦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接下来啊，李宗盛的演唱会29号31号会在我们台旁边啊马栏山湖南国际会展中心的芒果馆开唱，时间也选择也多，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轻松的这个状态，并且呢同期呢也只有草莓音乐节，你看这样选起来就轻松多了，对不对？昨天晚上你在演唱会的现场吗？继续来听到梁静茹听不到，这里是 FM91.8， 我是刘曼，谢谢在微信当中王生对我的关心，感冒很快就会好，放心吧，我是刘曼。

今天那些骚扰你的、占用你时间的、让你心烦的，你通通都听不到，你只能听到 FM91.8 给你送上的甜言蜜语。你最棒，你今天最快乐，你今天值得最好的早餐。继续来给你送上皇帝般的早餐，好不好？蓝天白云想听到的歌曲，豆浆油条，这里是 FM91.8。

很多人想要看林俊杰的现场啊，不着急，今年还是没有他的消息。但是呢，按照目前我们收到的信息啊，在长沙开演唱会的还有好多人呢。比方说，6月13号在长沙国际的会展演艺中心会有 By Two 的演出啊。这两个姑娘一直是在我心中是颜值歌艺都非常好的。康姆士乐队呢，之前在长沙连开过3场演唱会啊，这一次呢来到长沙，他会在达峰空间的锦绣店为我们送上演出，也在6月13号。杨千嬅的票您抢到没有啊？6月20号他会在贺龙体育场。还有一支乐队是很多人觉得，如果你想期待爱情，想要来守护爱情，想要让爱情更有仪式感，那要去听棱镜乐队的演出啊。这次呢他是在长沙达峰空间的锦绣店连开2场，26号27号都可以听到。那么7月份的精彩就更值得期待了，7月份范玮琪还有王力宏都会来到长沙，日期已经定好了哈。范玮琪是7月11号，王力宏呢是7月18号到19号，而后续呢还会有凤凰传奇、周深、还有杨丞琳、Stephanie、孙燕姿、赵传、林志炫等等。赵传的时间已经定了哈，11月28号。林志炫呢是定在了12月12号，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长沙的精彩。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承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自控力，凯利·麦格尼格尔作品精选。每个人都在以某种方式抵制诱惑、癖好、干扰和拖延，这不是个体的弱点或个人的不足，而是普遍的经验，是人所共有的状态。自知之明是自控的基础，认识到自己的意志力存在问题，则是自控的关键。我深信，提高自控力的最有效的途径在于弄清自己如何失控，为何失控。
1: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2: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如果你这个点还刚刚醒，哎，恭喜你啊，你这个周末懒觉是要睡的，睡到了就不错了。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如果今天有很空闲的时间，也可以用综艺来陪陪自己，比方说在前两天进行首场竞演的歌手2026拿第一的，你知道是谁吗？70岁勇闯歌手舞台的齐豫姐姐。哎呀，好像叫姐姐又不对了。总而言之，她的第一名凭借的是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你肯定会唱。

我当时在现场啊，看着齐豫穿着自己来设计的湖绿色的礼服，然后呢腰间是布灵布灵的碎钻，手上呢还戴着一个洋绿的翡翠手镯，然后在现场用70岁的年纪

唱着50多年前他自己的歌，这种感觉很唏嘘，你知道吗？在飞和上现场，歌手舞台绝佳的舞美，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所以我很理解为什么现场那么多人给他投票，所以我也很理解为什么他的时光就是停在了那个时刻。他好像永远未老，70岁正是闯的年纪。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继续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在歌手舞台当中，在首场竞演里面给了我震撼的周兴哲，他穿的也太帅了。所以呢，赛后他上了一个热搜，这个热搜是说他是老公般的级别啊。听到他这首比穿的帅唱得更帅的歌《永不失联的爱》。王顺说，这次歌手啊，窦靖童抢足了流量，他那首歌太精彩了，好吗？用妈妈的嗓子唱爸爸的歌，旁边还有姑姑来给他合唱，赢家。

天在舞台下面听着他们唱歌，听着他们在舞台上面挥洒自我的时候，我在想，像窦靖童这种总是会让我们联想起上一代璀璨的艺人，未来会有可能是谁呢？我其实想到了，可能十几二十年之后，这个舞台当中出现的有可能会是张碧晨的女儿，哎，张碧晨的孩子也说不准哈。而在我们的舞台当中，吉吉，也就是美国远道而来的歌手，他讲起了 JZJ 来跟他讲过的歌手舞台上的精彩。而且呢，在现场刚开场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往届参加歌手的这个歌手们发出的这个声音，也有一些画面，其中就包括非常经典的震撼人的黄绮珊在现场的歌唱。想念他了吗？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歌手舞台当中再把这些经典来进行演绎，或者是把这些优秀的、惊艳过我们的人再请回舞台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打开车门，你好紧张，我的副驾有你落座。忘记时间，忘记空间，我们去看日出日落。遍野繁花，一朵一朵，醉在星河，一颗一颗，还有你令人沉醉的笑和酒窝。你说你再也不想被岁月无情的蹉跎，说那些年的那本小说还藏在课桌。你说你还有太多心里话，只想与风说。很想和你再一次共度自驾周末。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一连听了好几首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出现的经典啊啊！当然了，在前两天2026的歌手的舞台当中首场竞演里面出现的这首歌，为什么还没有成为经典呢？我估计应该是时间的问题啊，能不能成为经典就要看你们是不是足够喜爱了。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什么？你还不知道你可以报名成为大众评审去歌手现场看演出，你不知道吗？简单啊，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我的名字刘曼，对，找到我们，我们把歌手官方的大众评审报名的链接发给你，搞不好下次你就可以去现场来看歌手的演出了。你知道盛况吗？现场的舞美、音响，还有那一些幕后工作人员兢兢业业的各种辅助，你不去现场你根本感受不到的。我觉得在现场你就能理解那些在镜头里面刷到的那些泪流满面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感动了，因为真的太有氛围感了，而且现场的那种感动啊，可能10年20年你也不会忘记吧。接下来听到有长进在歌手2026首场竞演当中唱到的歌曲，他在现场的演绎非常的稳啊，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0: 西方这一些在湘 BA 的赛场上面来对阵的球员们是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大人。今天晚上湘 BA 季后赛的首轮呢，郴州站的主场迎战怀化队，常规赛第五对阵第四，实力呢可以说是伯仲之间，三局两胜，而主场优势，咱们郴州能否先下一城，或者是怀化在客场能否虎口拔牙呢？今天晚上的七点半钟在 FM91.8湖南交通频道，或者呢是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或者是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你可以看到这个比赛的全程直播啊！欢迎关注锁定 FM91.8。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0年。1990年，陈淑桦在自己的同名专辑里用《一生守候》这首歌定义了什么叫做温柔的笃定。这是一首慢到几乎凝滞的歌，唱出了一个女人对爱情的最深承诺。没有山盟海誓的激烈，只有我愿用一生守候这一句，就像是一盏灯，不刺眼却能够亮得很久。编曲也极简，钢琴贯穿始终，偶尔点缀弦乐，像深夜客厅里独自亮着的落地灯。陈淑桦的嗓音温柔而克制，不是在刻意表演深情，而是在陈述自己的决定。多年之后，陈淑桦已经淡出了歌坛，而这首歌却成为了很多婚礼上最特别的选择。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上午的10: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交通频道，我是乐成。目前来看到的是徐广高速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787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客车发生故障，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呢，您都可以通过96218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微信平台湖南交通频道也在等候各位。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7: 我是记者张宁，
8: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4: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6: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的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要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天气，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300毫米。今天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到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天气。根据水文部门的预测，今天到明天，丽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的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丽水流域、洞庭湖区域部分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洪岩溪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的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有预报有暴雨和大暴雨天气的地区，要特别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

0: 行洪沟道、河道边相关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的相关情况，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继续来看到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5月22号晚上的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当班下井人数247人，已经造成82人遇难，还有2人失联，正在全力寻找。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了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昨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空传来了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了第一次的飞行试验任务。中国航发集团透露，在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全完成了全部的预定科目之后，顺利返航着陆。珠穆朗玛峰巅峰之星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且开展了冰芯钻取等相关的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的透底冰芯样本钻取。美东时间23号的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了一份协议。特朗普表示，他刚刚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话，讨论伊朗问题以及与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特朗普说道，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的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在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当中，将于近期公布。特朗普还说到，除了协议当中诸多的其他事项之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穿越云雾缭绕的张家界风林，
1: 驻足千年古镇青石板路的回响，
0: 闻一口火宫殿的辣椒香，
1: 听一段湘江畔的渔歌晚唱。
0: 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用声音解码山水周城的诗意。
1: 从洞庭湖的波光到凤凰的吊脚楼，带你聆听湖南心跳的节奏。
0: 即刻出发，让耳朵先踏上旅程。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这是在星期天的早间，5月24号10:09，问候各位在。

上的朋友。首先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天气情况啊，这两天呢其实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多的。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是27度。你别看这感觉好像天阴蒙蒙的，但其实温度还是上来了，到下午2点左右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这个下雨呢并不会带来降温，反而那个时候气温是最高的，大家多多留意。明天星期一上班最高气温是35度，星期二最高气温34度，到下周三的时候会有所降温。当然整体的雨水天气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四，大家车里备好雨具，特别在雨天行车呀，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夏天来到湖南，多地呢也在进行这个全城的狂欢，比方说邵阳、遂宁苗族四月八姑娘节在昨天和今天遂宁县举行。那如果今天还有自驾出行需求的朋友们，也可以考虑一下邵阳，考虑一下遂宁。今年的四月八姑娘节这个期间啊，花园阁国家湿地公园、长铺镇，包括关下苗族乡大园村等等等等，在当地的这些特色的景点和打卡位置都推出了丰富多彩的非遗民俗体验活动，也就是说广大的游客朋友来到这儿可以感受到苗族侗族的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并且都说人生一定要到遂宁过次姑娘节，那这姑娘节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有哪些美景美食，也可以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感受到。昨天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啊，如果今天早间还有出发的朋友去到遂宁，哎，也可以感受感受。

刚刚我们说到邵阳的八姑娘节啊，这个开心迷路说，哎呦，好想回家过节。邵阳呢，我有幸去过一次，也就是在今年，打卡了凯阳餐馆2.5块一碗的邵阳米粉，全国最低价，坚持了30年。我说这2.5块的米粉啊，是小碗啊，你中碗大碗那价格会不一样，但是那个小碗对于正常人来说其实也足矣。这个老板娘米粉奶奶林生丽，中国好人，每天睡6个小时。30年，在2008年的时候涨过一次价，小碗的米粉从1.5块涨到了2.5块，现在去2.5一碗，就是那个小碗的米粉，全国最低。我还问他，我说这能挣到钱吗？他说人均是3.7的利润，就这他做了30年，并且都是自己从凌晨3:30的时候就起床，炖满排骨的大油锅，搬上搬下。我呢，是因为去采访，所以在那一天从凌晨跟了他一天，跟到了中午。我作为自个儿这年轻人抵不住了，但是这老奶奶呀，每年如此，天天如此。每天早上3:30起床，一直到中午的做完午餐，应该是到下午1点左右。午餐是自助，6块钱一个人。去邵阳的朋友真的都可以打卡一下市区这凯阳餐馆。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7: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6: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7: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6: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8: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9: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8: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9: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8: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9: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1: 湘江漆。
1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3: 当马王堆的博化遇见街头的奶茶，
14: 当岳麓书院的晨读唤醒夜宵摊的小龙虾盛宴，
13: 穿越3000年时光隧道，芒果旅行家邀您共赴湖湘奇旅，
14: 循着屈原的楚辞，泛舟汨罗江，
13: 顺着辣椒炒肉的香气走进韶山冲，
14: 每一程都是历史与烟火气的交响。
1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1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刚刚说完了这个邵阳的事儿啊，夏天来湖南，我们再说说岳阳。这个时节可以来岳阳走一走，不必刻意的安排，不用赶路，湖水会等你，晚风会陪你，就是那种小得意满的安宁，在岳阳你都能遇见。洞庭湖水一天天丰盈，风是凉的，浪是软的。初夏的岳阳呢，这个时候你可以来到岳阳楼前拍一张照片，重温一下上学时背过的那个岳阳楼记，感受一下范仲淹老先生。岳阳南路随便走一走，没有过度的商业化，还有一些市井烟火。关键是岳阳好吃的多，岳阳烧烤多，岳阳的姜辣凤爪好吃。白天走一走，晚上吃一吃，逛一逛，你看周末的美好生活就到这儿。洞庭湖博物馆还是一把钥匙，可以了解洞庭湖的前世今生。这个地方将满未满的初夏非常适合。

这首歌还是跟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汤灵珊的《颜色》其实是写给她妈妈的，讲的就是孩子呢跟父母之间啊，人生的底色不一样，颜色不同，但就是这种极大的差距又导致这两个颜色离不开。歌词在描述的过程当中，关于绿和蓝的描述特别特别的扎心，也特别特别的揪人。汤灵珊在最近非常火啊，520期间也是有很多出圈的作品给到大家，包括那首《玻璃》被大家全网转发，这是一个特别优质的年轻歌手，大家可以多多关注。继续听歌，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承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在橘子洲头追一场音乐节的声浪，
1: 在芙蓉镇瀑布边打卡汉服变装的月光，
0: 酒吧一条街的24小时不打烊，
1: 锦绣潇湘的凌晨依然滚烫。
2: 走，爬山看日出去。
0: 芒果旅行家带你领略青春湖南，
1: 用 City Walk 解锁隐藏地图，用自驾打开湖湘全新体验。
0: 赶潮赶玩的旅行 DNA 现在觉醒，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跟着我出发。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夏天来湖南，大学城不得不错过。这个大学城那边好吃的多，这大伙儿都知道，而现在人文特色也特别的有意思。最近在网上大家都在讨论湖南大学520给学生打钱这事儿，当然全国还有多所大学520都给学生打了钱，所以很多朋友说想来湖南上大学，想去湖大上大学。湖大的学生小旺发文说自己在学校啊520这一天学校给他自个儿打钱了。评论区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多所大学生，都贴出了这个相关的汇款的截图。小旺就说呢，这是这一年学校还悄悄地给学生们充过电费，送过办公软件的会员。学校全部的本科生都收到了，去年的五一假期前呢也有发220元的补助，这个补助应该是从去年开始的。这是520这一天收到学校的暖心汇款。当然像这样的学校还有很多，比方说北京大学的深圳研究生院、海南医科大学、广西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等。湖南大学不要太宠了啊，520发高温补贴。湖大这么说的，说520来了，我的学生我宠着。给学生发钱的学校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建议普及全湖南高校，我们其他的湖南学子也很需要。

这首歌来自陶喆，叫《陪你》。来湖南旅行的朋友们呢，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网红 IP 在陪着你。最近有人就说，哎呦，终于有人拍他了，就是那个黄土岭路口那个永远活力满满的交警。不

管是刮风下雨，只要他在路过就特别安心，这甚至成为了很多游客来到长沙打卡拍照的一个固定点位。一段长沙市民随手拍下的执勤民警的这个视频在网络走红，评论区当中数百条留言齐刷刷地指向了一个人，那就是天心交管大队黄土岭中队的辅警石磊。芙蓉中路和黄土岭路口的交叉位置，这位被网友们花式夸赞的交警就在那个地方执勤，永远活力满满。不信你可以去看一看。

有官方认证的比较权威的美食打卡地，这个对于长沙来说太难办了，因为长沙好吃的太多，众口难调，每个人对于美食的品鉴啊也不太一样。但是当湖南辣遇上湖北虾，湖南湖北双向奔赴，这是每年在夏季两省都会搞的一个龙虾宴挑战。湖北呢可能要去到潜江油焖大虾，湖南呢来咱们长沙吃口味虾就可以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评论区来说说看啊，湖南虾湖北虾你认为哪个更好吃？如果湖北的朋友们来到湖南，你要推荐他去哪家虾店？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

0: 请冠名播出。
1: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2: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1: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2: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1: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0: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上午的10:50，《芒果旅行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乐成。最近很想去天门山啊，随机红毯挑战有没有看到？没有明星，没有剧本，就是在天门山下那个路边啊，随机铺了这么一条红毯，路人他就可以进行即兴的走秀。没想到游客还意外走出了一些电影感，那不是拍《阿凡达》的地方吗？怎么还能拍出电影感呢？也不是科幻片啊，搞不好是贾樟柯式的电影，文艺片。网友纷纷感慨，原来啊，最美的状态不是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而是终于敢于坦然做自己。这是给大家的一次机会，说明比颜值更打动人的是普通人的自信感。湖南天门山下随机红毯走红，不信你可以去看一看。

一说到这个南北的虾啊，我说湖南湖北的虾啊，就来听到了周传雄的啤酒泡泡。这个虾呢是得配上好酒，但是大家在夏天这一周还是注意，特别是有痛风的朋友啊，这夏天来了呀，嘴巴湖南的地界有太多太多值得大家去打卡的文旅的新地标，并且一些老的地方可能也会有新的玩法。在稍后芒果旅行家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为大家来推进旅行的线路。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这一时段，我们集中关注到天气的变化。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7摄氏度。今天的这场雨啊，大概会在下午的2点左右到来，持续到下午的5点，而最高气温呢，也会在下雨的时候同步产生，雷阵雨居多，一直持续到本周，一直持续到下周四啊。本周的这个雨水倒是连续了蛮多天了，雷阵雨呢是持续到下周二，而普通的雨水降雨呢会持续到下周四。整体来说还有4到5天的时间，车里要备好雨具了。特别是在雨天行驶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多多关注行车安全，保持好车距，不要着急。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4: 我是记者张宁，
5: 你不要怕，消防队员在你们旁边。
1: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今天8点发布汛情提醒，5月23号7点到24号的早间7点，张家界、常德、永州、长沙、怀化、湘潭、湘西州等7个市州、10个县市区、24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累计雨量最大为张家界永定区王家坪镇106毫米。昨天，省气象局将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昨天，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强降雨停止，多部门抓紧进行清淤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石门县所街乡迎家亚村，当地呢是抓紧对于街道、学校、幼儿园等进行清淤，一批新的捐赠的桌椅也陆续抵达，老师们忙着整理，为学生们的复课做好准备。所街乡中心学校校长葛香刚介绍，学校23号进行了2轮的消杀，教室寝室已经达到了学生生活的基本标准。9年级的学生可以在今天下午返校，其他年级预计要在26号，也就是后天返校。此外，这些天石门县各乡镇也一直在积极地组织村民进行灾后各项恢复工作。记者从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了解到，目前当地的供水供电正在陆续地恢复当中，部分家中受损严重的居民暂住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已经陆续返回。继续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了倒计时，近日25.2万个官方授权的美加墨世界杯周边塑胶玩具从咱们湖南湘潭的综合保税区起运，分别出口到美国、墨西哥。今年以来，湘潭造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已经出口到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另有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中船集团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千万米的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的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了预警通报，经过分析发现，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全新变种。该病毒是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相关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消息。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新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1: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啊，现在回大巴集合。
0: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2: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0: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2: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3: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4: 中午的11: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芒果旅行家，我是乐成。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来自于我们芒果旅行家的项目负责人小婉。
5: Hello，
4: 给大家问个好啊。
5: Hello， 大家好。
4: 小婉是第一次来节目当中吗？
5: 应该已经来过了，只是上次你不在，
4: 之前没有遇到我，是不是？
5: 对，
4: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小婉来呢？因为五月份已经到了月底了。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实时的推荐，不管是省内还是省外一些好玩的路线。那省内交给我倒问题不大，省外就不好说，所以要请问我们的这个芒果旅行家，在五月份六月份有没有一些全新的路线的推荐？
5: 对，其实说实话，从五月份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我们的进群量，就包括大家在咨询这个量明显的起来了。
4: 对，
5: 因为第一个是这个高考中考之后放假，孩子们出行，第二一个就是这个临近端午，然后出行的这个计划有的也提前都在安排了，
4: 三天假哦。
5: 对，所以基本上到了六月已经是我们出行的一个跟团的我们的一个旺季，所以大家现在都在马不停蹄的就是这个预定机位。但其实现在我们的班期已经出得非常密了，就从六月，我们六月有20个班期可以
4: 选择。哦，这么多啊。
5: 对，
4: 整个六月份，
5: 对，20个班期，因为我们的目的地也变多了，这也是大家一直以来的呼声。
4: 对，
5: 像以前乐成比较知道的，肯定是新疆、
4: 西藏、云南，
5: 对，
4: 这样的
5: 甘青，
4: 对。
5: 然后我们最近还出了甘南。
4: 哦，还有甘南。
5: 对，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徒步甘南。哎，我们加了这个地方，而且班期设置的也比较密集，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出行选择。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小的18到20个人的一个团，只要人满就出发。
4: 我们前两天这个跟这个芒果旅行家连线的时候还说呢，说每次这个团员都不是很多，都是这种精品的小团的感觉，并且哪怕我是一个人去，可能在结束的时候都是一堆好朋友一起回来。
5: 对，前段时间我们周末的时候就是弄了一个芒果旅行家的线下聚会。然后有俩，
4: 是去那个什么。农村那个
5: 当天你们在摘草莓。
4: 哎呀，我知道了，
5: 我本来想
4: 是那个农家宴是吧，好像是说。
5: 对，我当时本来想说，哎，能不能跟我们活动弄到一起，一起摘草莓，
4: 关系可好了。
5: 对，那边人太多了，庄主人太多，所以我们就换了个地方。然后那个当天有几个姐姐做自我介绍，她是当时报名的时候她是一个人报名的，那天她就带了她另外三个闺蜜，因为平时4个人一起玩的。好，然后她就说她是一个人出行的，然后另外一个姐姐说我也刚退休一个人出行，然后也带了老公和孩子在现场，就大家就聊得很融洽，之后就是哎，下次我们是不是又组一个时间大家再一起去。然后现场的时候，当时听众

0: 也是说，对于这个团，我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这个点，我想游玩时间更长一点。
1: 嗯，有需求。
0: 对，现场就跟我们沟通。
1: 个性化的需求。
0: 我们就说，哎，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这个体验也是在不断优化的。
1: 嗯。
0: 现在我们有两个团正在路上。
1: 哦，已经在路上出，就是出发在路上，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然后下周一或者周二的时候，到时候也在晚高峰可以跟大家来连连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团。
1: 没问题。
0: 首先第一个团呢是5月17号出发的这个北疆的伊犁团，北疆伊犁团，哎，我给乐成看一下照片，你看
1: 上周日啊，
0: 这个是不是，
1: 哎呦我天哪，
0: 这个
1: 蓝天白云呢，
0: 我说了你真的赶紧去一趟，
1: 蓝天白云，
0: 赶紧去一趟，
1: 这草油啊，
0: 而且这
1: 油亮亮的，
0: 已经绿到非常的丰厚了。
1: 对
0: 这个草很绿，而且它很厚实，而且这个是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大家可以，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就是对新疆或者说我们芒果旅行家感兴趣，可以回复在关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1: 对，回复关键词新疆，
0: 对，来看一看啊，
1: 扫码进群，
0: 在群里面来看一看，这个是在5月19号他们去那拉提空中草原，然后这个在你看这个草，它等于是一个大草原，然后就感觉离云端很近，
1: 这个草都没过脚踝了，
0: 它其实是一个这种就一望无际的大草坪，它只是角度找的不一样，让你看到感觉背后就是天空，
1: 是的，
0: 但是你处在像一个悬崖草原的感觉，
1: 天际线的感觉。
0: 对，
1: 这两个是我们的团员吗？
0: 啊，这是团员，
1: 感觉很年轻啊。
0: 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团员
1: 了，就穿搭都非常的时尚啊。
0: 你知道我们有那种九几年00后的，他就跟我，他有一次跟我打电话，就是因为报名嘛，在咨询，他就跟我说。我真的对比，姐姐，我对比了好几个团，我发现就是有的团这个景点它是不包含，是要收费的，但是在你们这个团是含了的，所以看上去可能你们比它贵200-300块钱、但实际上他说这个价格是更划算的。
1: 明白，
0: 这现在年轻人
1: 很
0: 会过日子，
1: 很懂的，
0: 对，
1: 就这钱不是白收的，大家心里都门清。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能够得到年轻人的青睐，当时我也是蛮感慨的，这个也是不断优化的吧。
1: 这是已经出发5月17号在新疆的团，对不对？
0: 对对对，5月19号他们在那拉提空中草原，我再给你看一张照片。
1: 好、okay ，
0: 5月20号他们在天山花海。
1: 哎呦我的妈，
0: 好不好看？
1: 这个花呀，粉粉嫩嫩的呀。
0: 快形容一下给大家的成。
1: 同样啊，就是整个照片它是一个竖屏的照片，然后呢，这个照片是1分为2的，上面是蓝天白云，中间是天际线，到下面就是整个花海，人在花海当中，人和花就完全融合到了一块儿。
0: 而且最神奇的是新疆的花海，我总是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比如说这个团我看到，你看这个全都是粉白粉白的花，真是我真不知道什么花，但当时我们3月份的团友就是那种冰山雪莲一样的那种百合，就它每个季节它绽放的花不一样，然后到了可能6月我看到过那种特别黄的小黄花，然后特别紫的一片紫海的也有，那到7、8月更不用说了，就薰衣草了，
1: 不同的时节是吧，
0: 对对对，它就所以天山花海，我也一直在想这都什么花，就是每次你都能看到5颜6色的花，
1: 就这个图片当中有花有人有天有云有山有树，
0: 很明媚的感觉，
1: 该有的都有，哎呦这拍的真好，
0: 就那个天真的就是又蓝然后又彩，你知道我们那个波哥他们新疆人嘛，所以我每次有时候碰到他我都跟他感慨，
1: 李波老师，
0: 对，我说波哥，我说您的家乡，你的家乡真美真的很美，我说在那样美的地方，我说你来长沙，当然长沙挺好吃的
1: 长沙也很美
0: 长沙好吃，长沙好吃好玩真的也挺好的，就这种景色我觉得真的让人流连忘返。
1: 朋友们，如果你想看这些照片的话啊，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设置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我们也请小婉把这些照片都发到群里，其实在群里都可以收到第一手的消息，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比我们节目里介绍其实要快得多，
0: 而且我们群里面其实不只是不是说纯介绍产品啊，就我们每个团出发在路上，然后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旅拍，包括今天我们在赛里木湖可能开直播，哪天我们在吐鲁番开直播，大家可以看到新疆新鲜的比如说水果，刚下市的水果，就我们可以看到直播，看到旅拍，看到大家的评价，
1: 就前方最一线的消息，
0: 对对对，都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看到，就你不管现在去不去，就你可以，就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来了解一下，没关系的。
1: 刚刚说的是5月17号出发，对吧？
0: 对，
1: 19号的那拉提。
0: 对对对。
1: 目前是两个团在路上，是吗？
0: 对对对，还有一个
1: 都是去新疆。
0: 哦，不是不是，我刚还有说，你看这个，他们5月17号昨天过生日。
1: 哦，伊犁团三个姐姐一起过生日。
0: 对，然后我们的小客服说，祝三位姐姐新的一岁像伊犁的夏天一样明亮，像独库的公路一样自由。哎，我说这文案确定不是 AI 的吗？我还真的想。

0: 说对，
1: 你看这也很好，
0: 很
1: 陌生的姐姐一起过生日，
0: 对对对对对，
1: 并且我看这个九宫格的照片好像就非常的融洽啊，
0: 大家一起撸串，
1: 对，喝酒
0: 吃馕，对，
1: 太棒了，
0: 大乌苏，
1: 太棒了，
0: 玩得很开心，所以就是其实真的不管是一个人还是说三五好友，我觉得只要你出发他肯定会路上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1: 是的，
0: 不管是您真的，我们之前有团友 你知道在那个高速路上遇到前方有油罐车，就是路出了故障，好像是波哥带团，当时他们下车然后大家一起就在跳舞，
1: 那咋办，
0: 就放音乐跳舞，因为堵住了动不了，所以我觉得路途上真的就是这个也是一段难忘的回忆，未知的惊喜，
1: 自行调节，
0: 对对对，只要我觉得跟合适的人在一起去哪儿我觉得都挺开心的吧，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团是在西藏，
1: 西藏
0: 是这样的，
1: 就是目前在路上的两个团啊，
0: 对对对，5月20号他们出发西藏，然后今天是应该刚刚在坐车，
1: 24号，
0: 然后刚到林芝，所以到明天后天会再给大家连线，给他们介绍他们的一个最新情况了。
1: 哎呦，这个西藏新疆我都还没去过，但每次听到尤总来介绍啊，包括小婉在办公室跟我们念叨啊，我都是觉得这些地方，因为他不是去一次就够的，
0: 对，
1: 他可能要去很多次，所以大家可以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5月6月这个时间档口对于新疆西藏的旅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叫黄金期，或者说是一个次黄金期，还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现在首先我拿一个新疆举例啊，就现在因为班级很多，现在去新疆的话6月我觉得是处于一个性价比极高的时候，
1: 性价比，
0: 因为7月份放假的很多，7月份大家知道7、8月的价格我们基本上是7到8到9，甚至我们纯玩的1万出头、12000、13000都有，
1: 价格比较贵，
0: 对对对，但是现在基本上是6000多，6000、7000、8000的也都有，然后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时候呢，如果您去南疆玩，南疆处于一个现在风沙，因为我们会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现在处于一个风沙还没起来的时候，然后天气又比较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到了夏天多雨水，多雨水之后它一个是风沙，一个是雨水，塔克拉玛干，二一个是白沙湖，它雨水流下来多的话，它的湖面就没有那么蓝和纯净了，
1: 明白，
0: 所以基本上去南疆我们推荐的话6月出行，7、8月份就不推荐去南疆了，然后跟着季节走，7、8月、6月一定是去北疆最合适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您看到的颜色就是天非常的蓝，然后草非常的绿，有各色的花，各种的新疆的水果，蟠桃、提子、葡萄，很多。
1: 但是6到7、8月份的时候，是不是价格就上去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有时候
1: 六月份相对的就比较好。
0: 我们有时候也在说，其实这个出行真的是，你一分价格是看到的一分的景色。
1: 对。
0: 但现在六月，其实我觉得已经非常接近了。就它价格又很好，然后现在出去玩的孩子又不太多，
1: 是，人也没那么多。
0: 对，价格好，然后景色也相当好。你看看我们最近的这个片嘛，这个就是刚刚的旅拍，它就有这样子的效果，已经很好了。所以感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现在的新疆哈。
1: 这个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啊，扫码进群，群里呢都会有小婉哥为我们介绍到的这个详细的路书以及图片。六七月份如果从时间档口来说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假期嘛。那如果7、8月份也是可以选择的。我们每一次出发，因为去新疆、西藏太多次了。
0: 对对对。
1: 每一次在不同时节的路书和行程点是不是不太一样？
0: 对，
1: 有区别吗？
0: 会有区别，比如说啊，到了就像这个天山花海，它其实在5月份它都是没有的。就我们的团就有一次啊，我也是在制定这个行程的时候跟大家在讨论，因为我们也会对比市面上的一些行程，我就发现它有的，比如说去薰衣草庄园这个点，它天山花海看薰衣草，跟你去一个普通的薰衣草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就我记得那个点它等于是什么呢？一栋楼，它可能边上就一点薰衣草，但实际上那个地方是个卖薰衣草精油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团去的是正儿八经的天山花海的景区，这个是非常大
1: 的
0: 区别的，
1: 就同样是看薰衣草，
0: 对，可能你看那个东西你不觉得它，这个也看薰衣草，那个也看薰衣草，但是它其实有一些小细节它就藏在一些设计里面，
1: 懂你的意思，
0: 对，它其实你去那个景区看是正儿八经要交费的一个景区，缴费了之后我去过那个地方，就是坐一趟车、那个叫什么环游车，一路上风景都很美，然后到了之后那个薰衣草真的是让你放眼望去全部都是，你知道在拍照的时候还有蜜蜂在边上嗡嗡嗡嗡的，所以就是 景点不一样，它的感受也不一样，就是你就是可能花同样的钱，就是这个设计上还是大家一定要仔细的甄别一下，
1: 就同样是在行程上都有。

0: 有这个站点，
1: 对，
0: 但是跟着不同的团可能去到的地方不一样，
1: 包括我们会根据这个季节的设计吧，比如说这个时候它天山花海是开的，可能到了八月初，天山花海说实话它的薰衣草很多就已经它因为它会慢慢的采摘，然后做成薰衣草的精油、薰衣草的枕头，就很多它的一系列的衍生品，所以它供观赏的时间也只有那么多，它并不是纯粹为了供观赏而那个的，它其实是为了产业而打造的这片园子。
0: 是你在产业之余有这个东西你可以看，
1: 对，它有一段非常短的一个赏味期吧，就我们说的赏观期。所以说到了不同的时期，我们会选择去不同的景点，比如说到了七月份，我们就不会再去南疆，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车去，而是因为南疆这个时候风沙多，比如说雨水，天气阴晴不定，特别容易下雨，
0: 不适合去了。
1: 一旦下雨的话，我们的白沙湖、我们的喀拉库勒湖它都不美了。一定，因为我去喀拉库勒湖是冬天，你能想象那个画面，你肯定很喜欢。有一部那个车，就是那种大巴，小的那种大巴车，改装的一个非常自由的年轻人，在那儿开了一个移动的咖啡馆。
0: 自己在那开的？
1: 对，他就车行进中国很多地方，他就把他的半台车的半边还养了一只小狗，然后在做现磨的咖啡，他会摆一些露营椅子。当时我们就下车，就在那儿喝咖啡，天气其实很冷，但是它有阳光，只要阳光射到的地方就真的不冷。然后湖面非常的宁静，然后一边是白沙，然后一边是蓝蓝的湖水，非常蓝。然后端一杯咖啡，那个咖啡上写的是赛里木湖，然后我就说撒贝宁，没骗人，赛里真的就是那个喝杯咖啡，然后边上有小狗狗逗一下，然后听说边上好像还有一个卖那个淡水鱼的，我们说这个鱼肯定好吃，然后我们后来就买了一条带到下一个餐馆去把它做出来。就所以说路上它会有非常、
0: 有很多惊喜在，
1: 对对对，像这个你肯定很喜欢，
0: 很喜欢，
1: 对不对？
0: 非常好，
1: 咖啡啊，然后蓝天，所以说这个都是我觉得只要你出发，你就一定能遇到不一样的精彩。新疆真的确实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
0: 去过的朋友呢，肯定是知道它有多漂亮，没去过的朋友就觉得你们天天都在说新疆，就建议大家真的是去看一看啊，很多风景可能要自己去了才能感受得清楚。
1: 对对对，等你一起去，
0: 没问题啊，可以，完全没问题。其实你刚刚说这个，我就在想整个的时间这样的安排，包括六月份你说档期越来越多嘛，这个价格可能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请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先进群了解一下整体的价格和路线的安排，你再根据自己能够承受的这个价格范围选择相应的时间档口，该请假请假，该调剂调剂，这个是完全由您自己来掌控的。
1: 是的，我把六月份的班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0: 好的，
1: 就我们现在最近的就是6月3号有一趟北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6月3号的北疆我们是卖6599，然后北疆呢它还有行程最晚是到6月28，6月28号价格是多少呢？是7899，就是将近8000，也就2000块钱。其实这个差别其实完全就是时间不一样，然后价格不一样。6月3号的北疆，6月6号的南疆，6月7号我们会去阿勒泰，就是之前那个它属于北疆，阿勒泰也属于北疆，但它属于北疆的那个更北一点的角落，因为新疆真的太大了。像阿勒泰的话，我们有6月0607、0614、0621三个时间，然后新疆伊犁的话，我们是0603、0612、0619、0626、0628，其实基本上是每周
0: 都有，
1: 对对对，每周都有。然后甘南我们是新发了一个甘南，是6月16，然后西藏是6月13，我们最近还出了一个去那个阿嬷的情书
0: 啊，阿嬷的情书，
1: 潮汕，对，我们出了
0: 一个，我看完那个电影，我好想去潮汕。
1: 我没看，但是听说你哭了，是不是？
0: 我哭了。
1: 所以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去看？因为昨天去看梁静茹，我就想，赶紧去看一下。然后结果我们说他们
0: 潮汕很好，
1: 对，出了这个点，我说那赶紧去看一看，然后可以去潮汕吃吃东西，
0: 对，
1: 也感受一下。其实我看了很多片段，就听到了地道的潮汕话，对不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也是跟着大家的需求吧，有听众提出来，我们就说，潮汕我们也可以去一去。
0: 你看我们芒果旅行家永远都这样，就群里大家一有呼声说我想去哪儿，然后我们的这个线路设计就开始偏向于大家的这个喜好，开始为大家做选择做判断。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啊，我们这一部分主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在六月份的班期，刚刚小板介绍了有新疆，有西藏，有甘南。

小伴介绍了有新疆、有西藏、有甘南，包括潮汕。我们在之后可以详细的为大家讲一讲其他的新线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管你想去哪里，包括国外，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先扫码进群。我们所有目的地的路书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至少你有这个出行的想法和需求，作为一个参考，它都很值得。因为那都是我们芒果旅行家的员工们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实打实的去到前方踩过线的好地方。一首歌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出发。

0: 欢迎回来，芒果旅行家正在直播当中，也是考虑到我们整体的这个路面情况啊，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跟96218取得联系，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就好了。刚刚在热点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相关的雨情汛情情况，昨天呢在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强降雨停止，那学校的师生是陆陆续续的准备了复课，在这一次的汛情当中，全县整体学校受到影响的情况怎么样？高考马上也要来了，那汛情是否会影响到当地高三学生的备考呢？我们马上连线到前方记者唐冲一起来了解。唐冲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依旧是在石门县的南北镇的潘家坪村，那我也是刚才和石门县的教育局的局长易小军也是取得了联系，然后易小军告诉我们呢，目前是整个县城里还是有一些学校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暴雨的影响，就比方说索街乡中心学校，然后也包括里面的两个幼儿园，以及索街乡皖小、湖平山镇皖小、湖平山镇的中心学校和湖平山两个教学点，这些学校都是有部分受到一个部分程度的一个影响。那有些学校是没有被水淹，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受天气影响导致不能正常的开学，有一些学校呢是可能会有些水淹的痕迹，目前呢是正在清理。那好在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目前全县的师生是有接近8万人，目前没有一人是伤亡，这是一个天大的一个好消息啊。那我现在所在的是潘家坪村，那现在我们的海拔大概是1200米左右，目前我们是跟着潘家坪村委会的干部们一起进山，因为受到昨天夜间暴雨的一个影响呢，还是有一些群众被困家里，我们现在目前是正在开着我们台里的车和村委干部的车一起去帮助把这些村民群众救出来，然后转移到一个临时的安置点，包括他们的村委会也就是一个集中的安置点。那我们现在还在路上，现在雨是越下越大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很偏的一个山区，目前正在往里走，刚才是遇到了一个山体滑坡的一个情况，导致一条路是已经完全堵死了，我们是换了一条路跟着他们一起，那如果有最新情况我也会进最新的一个连线。好的主持人。
0: 好嘞，谢谢唐冲，也提醒我们前方的记者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次跟大家说到，因为这个雨情啊，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就光咱们长沙都会持续到下周四，那全省的各个地方的雨情变化也是随时在产生，所以我们在每一档的热点以及节目当中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汛情雨情的一些相关变化，湖南交通频道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防汛救灾的相关内容。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

0: 2000呢。
1: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0: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3: 最近咱们湖南呢，这个连续阴雨的闷潮的天气，湿气裹着脸，确实很不舒服。肌肤呢是又闷又干。梅雨季护肤，想要养出一些嫩滑的好肌肤，在这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金芒果商城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是妥妥的胶原守护神，不仅停留在皮肤的表面进行补水，还把营养给喂到肌底，从而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质地非常的好，非常的顺滑，上脸之后也很轻盈，它不粘稠。我们目前提供的是两个版本，一个是滋润款，适合干皮，另外一个是清爽款，配的是油皮和混油皮，上脸比较透气。75毫升一瓶，市场价格是599，现在到手呢是199元。但是要注意，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份，正是因为有有效期的这个时间限制啊，但是这一年多的时间你用肯定是足够了，所以我们的价格也才能够到达199。跟大家推荐，这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另外最近不是阴雨绵绵吗，鞋子也湿乎乎的，穿运动鞋的话呢可能会闷脚，同时遇到下雨的天气啊，这个鞋可能还不太能够方便大家的出行。所以卡洛驰的洞洞鞋，专利云朵软弹材质的设计，也是大家可以在金芒果商城来下单购买的。一双139元起，小朋友是139元，那成人款呢是179元，整体码子都是够的，并且有多个款式供大家选择。之前呢我们说不送鞋花，现在还限量赠送装饰鞋花。如果你觉得鞋花不好看也没关系，淘宝可以直接下单，奥莱仓直发，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您就可以了解到具体详情了。
4: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承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当马王堆的博化遇见街头的奶茶，
1: 当岳麓书院的晨读唤醒夜宵摊的小龙虾盛宴，
0: 穿越三千年时光隧道，芒果旅行家邀您共赴湖湘奇旅，
1: 循着屈原的楚辞，泛舟汨罗江，
0: 顺着辣椒炒肉的香气走进韶山冲，
1: 每一程都是历史与烟火气的交响。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欢迎回来，芒果旅行家正在直播，时间来到中午的11:35。出门在路上的朋友啊，也可以来安排一下自己六月份的出行计划。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芒果旅行家的项目负责人小婉，欢迎小婉。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婉，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我们出发在路上的目的地和目的地上的一些精彩吧。
2: 新疆、西藏刚刚是讲了，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两个地方，因为六月份这个班期非常多，对吧？
3: 对，六月份班期很多，看大家想了解什么吧。如果大家想了解，比如说北疆或者南疆，或者说阿勒泰，具体会怎么样玩？你想了解，你也可以来告诉我，在后台留言，然后我再给您详细讲一下。
2: 没问题，那大家有问题就直接在微信平台留言啊。
3: 对对对，除了新疆、西藏，就刚刚提到的潮汕，
2: 对，
3: 然后还有甘青，
2: 甘青。
3: 要不我们看一下潮汕吧？
2: 哎呦，潮汕啊，就是在看完给阿妈的情书之后。就那个潮汕话本身就很有韵味，同时呢，潮汕人的品质又很坚韧。然后在这部电影当中，你还没看，我就不剧透太多。它有一个小吃，好像是叫五米稞，我没有就特别关注啊，但是那个小吃反复出现，所以最近那个小吃在潮汕本地很火。
3: 是不是什么颜色的？
2: 它像是那个我们
3: 糯糯的那种糯叽叽口感的吧，
2: 一个圆的一个小饼状，
3: 甜的吗？
2: 我没吃过，所以我就很想去潮汕感受一下。
3: 是是是，那跟着我们去潮汕肯定能够品尝到。我们潮汕是这样的，它是6月18号出发。
2: 6月18号，
3: 对，基本上就是端午假期，
2: 618，
3: 对，618，然后五日游，我们的价格是2299，然后会逛一些古城，会去海岛，然后采回北回归线，吃地道的潮汕牛肉火锅，然后去他们的广济桥看灯光秀，基本上是非遗美食加海岛的一个体验。
2: 五天的行程，
3: 对对对，基本上是周末稍微请个一两天假吧。
2: 这个交通是怎么样的？
3: 交通我们是坐那个高铁往返，对，高铁往返，然后6月18号出发，5天，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行程。
2: 住宿呢？
3: 住宿我们住的是当地的商务酒店，
2: 商务酒店，
3: 然后肯定比如说像一些火锅呀，好像潮汕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叫狮头鹅肉宴然后但是我比较感兴趣潮汕牛肉火锅，我感觉那个应该就挺好吃的，好像他们喜欢吃沙茶酱，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广东吗？
3: 对，新鲜，吃点新鲜牛肉，这个像这种潮汕牛肉，小朋友应该也能很
2: 完全没问题。
3: 对，完全没问题
2: 。
3: 然后潮汕可能有那种就是叫什么？你看这个是叫莺歌舞迎老爷，好像有那种戏曲的，
2: 就当地的一些特色的表演，
3: 对对对，
2: 文化的体验，
3: 对，会去体验一下。
2: 一共是5天的时间，对吧？
3: 对对对，
2: 这个价格是
3: 2999。
2: 我们上一次晚高峰在连线的时候，当时是果果吧，客服跟我们说，还可以拼团，那个拼团的价格是新疆，对不对？
3: 对对对，是的，因为618我们开了一个拼团，
2: 明白。
3: 因为最近有朋友老是说我们三个人可不可以优惠一点，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买东西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最。就我喜欢就是实价的东西，就不喜欢那种虚头巴脑把这个东西价格提高然后又给你打个折，就是即算是你给我打折我也不安心，我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总觉得可能是不是有人比我折扣更低。
2: 对，你总会想嘛，
3: 我就觉得你就告诉我，因为我们现在就包括我跟听众也是说，我们所有人，我们18个人，我们20个人，甚至我们12个人、16个人，我们大家就是一个团价，
2: 是
3: 就我们帮大家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就是我不管是这个6月份还是7月份还是8月份，我们反正就是利润率就这么多，就是保证大家的就是成本。这个我按照、这个、
2: 该给你的都给你，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就是这个价格，反正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团价，不是说你贵200，我又贵400，就。免得
2: 就不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3: 对对对，我觉得简简单单，你就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好，把口碑做好，然后价格的东西不再过多的纠结在这个上面，就价格我们就是这么个价格。
2: 这个拼团的价格是在618的新疆，
3: 对、
2: 啊，就在这一趟当中，
3: 打了一个相当于什么概念，也是为了一个促销吧。
2: 嗯、
3: 因为基本上五人团、嗯，你出两个五人团，一个团就去了十个人，他成班也会比较快。
2: 嗯、
3: 因为确实六月份班期也挺多选择，我们基本上是五人团，可以每个人便宜500元，
2: 很厉害了，
3: 就已经很低了。
2: 并且你自己人不够，我们还可以帮你拼团。
3: 对对对，就是如果比如说您两个人，然后另外一个客服手上他可能有三个人，他就帮您撺掇一下，
2: 拼一下，
3: 然后就让你们五个人拼一下也是可以的。
2: 好，但是我注意啊，刚刚我们在聊潮汕，潮汕这趟行程是没有拼团的，对吧？
3: 啊、哦，潮汕没有。
2: 2999的价格是5天的。

0: 时间，五天的行程。
1: 嗯，
0: 好，这是去潮汕。如果大家想了解去潮汕的路书的话啊，也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因为我们不管去哪里，进群的统一口令都是新疆。您扫码进群之后，想要去哪儿，直接在群里说话就可以了。
1: 对，去到我们回复在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您可以进群了解我们不同目的地的班机，我们的一些新品上市，
0: 对，
1: 然后包括您如果有订酒店或者订往返机票的一个需求，也可以联系我们，包括团建，像我们之前有听众去新疆，新疆团建的好多次了，就整个公司然后
0: 一块儿去是吧？
1: 对，去新疆团建也挺好的。其实我们很多行程可以用我们直接用我们听众的行程。就挺好的，因为我们的行程有一个就是旅拍嘛，芒果旅行加旅拍，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就是像我爸爸妈妈，我姑姑当时去新疆，他就跟我说，在我们家族的大群里面@我，然后写了非常长的小作文感谢我，他说圆了我年轻时候打扮成姑娘之梦。
0: 哦，
1: 因为我姑姑60多了，然后当时也是帮他把体检报告啊什么都提交了去，因为他觉得他本来认为自己年纪这么长了，他觉得他自己不可能去这么远的地方了，
0: 对自己没信心。
1: 对，然后他因为相信我，然后正好我爸妈陪着他去，他就去了一趟，觉得真的，他说他玩回来之后，说实话还是他身体会有一点点累，但是他就翻照片，一边翻一边笑，在我边上也是，就脸上抑制不住的笑容，就觉得他觉得照片很好看，一个是旅拍很好看，二一个风景很好，不管是沙漠，他之前是没去过沙漠，他没去过沙漠，我还说，哎，我说姑姑，我说那兰州就有沙漠，不一定要跑新疆这么远。他说那新疆这个沙漠，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怎么，他还会知道，而且他对兵团人的那种建设
0: 哦，
1: 湘女下天山，他是非常
0: 有感情的
1: ，他就跟我说那个，他说你们一直没有推购物，还不推，我真的很想买东西。
0: 哎，这话我都听到好多次了，就之前来做客我们节目的。
1: 是不是
0: 都说，哎，我就想买点东西，你们怎么就不让我买呢？
1: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最后硬要求有购物行程。
1: 可能因为现在就是可能像有些叔叔阿姨他们是跟团跟惯了，他就是基本上都会有，包括你去张家界，就是各种他都是正常的，因为跟团的话，他这个说实话他团费价格会稍微
0: 便宜
1: 一点，比纯玩，
0: 对，
1: 所以他必然是有购物的。但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理性，包括叔叔阿姨也是，就是你有喜欢的您就买，没喜欢的您就看一看，但是您去感受这个，但他们去感受这个风景的时候，他听了一些故事，他就会觉得非常感触，他说我新疆那个苹果我要买，他们的那个骆驼绒一定很好，他个驼奶也好，他就我就说你悠着点，我说跟你的需要买，就玩得开心就好。
0: 对，
1: 所以玩得很开心。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他们就说想自己组团嘛，我说自己组团也是可以的，包括您想比如说在暑期订纯玩团也是可以来跟我们联系的。
0: 哦，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我自己有7-8个朋友，我们想去潮汕，
1: 对，
0: 我们就可以跟你说给我们单独订一个团。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0: 还可以做定制。
1: 对对对，包括我们的用车，我们除了2+1的航空大巴，我们还有1+1的、2+1的，然后还有那种商务车，7座、9座的，都是可以给大家安排的。
0: 明白。
1: 就我们，不管你要不要旅拍啊，其实如果你人少的话，我们建议是不加旅拍，因为像上次我们那个团队大概12个人左右，我们觉得旅拍摊到每个人那个不划算，
0: 太贵了。
1: 但是我们在一些重点的景点，比如说那拉提或者赛里木湖，我们安排了旅拍，就是定点旅拍。
0: 哦，
1: 然后他当地是有那种的，我们可以帮他联系。
0: 就不是整个行程有，但是有一些关键节点可以帮你安排。
1: 对，一些精彩的点可以，比如说他拍那个旱地拔葱，
0: 很好。
1: 拍赛里木湖，沿着车跳舞，就一边跳一边奔向那个车，然后后面就是湖，水天一线的那种。就是我们也可以出一些比较精彩的小短视频。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回复新疆，就是来进行一些私人定制也是可以的。
0: 所以朋友们啊，你们看这些细节的设置真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啊，我这话说的再直白一点，我们所有的考量，包括芒果旅行家整个团队的考量，都是为了让你的性价比更优。
1: 其实还是口碑吧，我觉得做任何一个事情真的就是你把产品做好，它就一定会有复购跟口碑。因为每年真的，因为做新疆6年了吧，
0: 很多
1: 年我每年都能收到各种不同的，就是姐姐叔叔阿姨，包括我们的领导朋友，然后我们的同事，说这个朋友想去，那个妈妈想去，像志勤的妈妈，志勤的妈妈前段时间去了，她开始是抗拒的，我不去， 哎，我说你女儿的单位不去。后来不是，因为志勤跟我说他妈妈有点抗拒，志勤说不管了，给我爸写。

0: 先报。我说啊，我说阿姨还没订，你先帮叔叔订，没关系，最后他会想通的。然后后来叔叔阿姨去了嘛，也很满意，回来就是帮那个在群里面每天打 call， 就是每天写那种小作文，然后就是发感谢，因为他确实觉得不管是导游也好，还是我们的全陪也好，他觉得他们是用心的在付出，他就心里特别感谢，所以就每天写小作文。所以每次看到这些小作文，我们自己也会做东西，也会就是做产品，包括做项目，我们也会觉得挺有成就感的。就是你把东西一个东西做好，他就不断的会有人来问询你，他就会觉得在这个方面你很专业。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深耕新疆，也是这个原因。当然去过很多新疆的朋友就不停的在跟我们说，包括我们像上次芒果旅行家线下聚会也是在你们开放点新鲜了咯，对，没问题。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在说就是这个东西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新疆做的多了之后，我们对新疆的这个资源的把控力很好，
1: 是
0: 一些很新的线路的不，我们不敢随便去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也是怕踩坑嘛，就是
1: 怕导致自己的口碑变不好嘛，
0: 对吧
1: ？就是我喜欢我拿出的每条线路都是有底气的，
0: 对，所以我们也会先去踩点，然后包括首发团，我们让一些老听众去过我们产品的人做首发，比如说你去过新疆、去过西藏了，我们现在让你去甘南的首发，给你一个很优惠的体验价格，帮我们去做第一批的这种
1: 体验官，
0: 对，体验官，然后回来之后你就会给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建议，然后我们再去优化产品。
1: 我上周啊，不对，就这周啊，因为今天是星期天，这周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得到一个消息说芒果旅行家已经累计服务了超过10000名的顾客。
0: 对，
1: 当时我跟莎儿在节目里
0: 做的海报
1: 啊，我跟莎儿在节目里说这个接待客人超过10000人，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创业团队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肯定和褒奖。这个褒奖是实打实的，它跟多少钱都没关系。
0: 它确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包括小包团，有跟团的，有定制的，也都有，就是当时这个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晒单，就比如说当天成交，因为我们成交都是在我们的后台拍，每个人价格都是一样的，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提示，因为我们有个软件嘛，那个提示爆单了今天，然后就因为订单就一直嘟嘟嘟，那天确实收了很多人，然后客服也非常开心，当天我就说加下午茶加奶茶，
1: 庆祝一下。
0: 对，
1: 你看啊，这是我们新疆西藏的老线路了，大家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然后今天又推出了潮汕啊，潮汕这一条呢，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抓紧。另外甘青大环线、甘南我们都有行程的设计，大家都可以抓紧。回复关键词是新疆，进群之后，首先第一，你可以拿到我们免费的路书，对您自己今后的出行是一个参考。第二，你可以了解到前方目前正在线上正在出发的各个团的一些前方的情况，到底体验好不好，你可以在群里直接问他们，因为他们都在群里。
0: 对，
1: 你可以直接问他们好和不好，你直接在群里说，你不用说，你说哎呀，你这节目里全是夸张的介绍和描述，你可以直接问到体验的朋友。
0: 进群大家不要有负担啊，其实在里面潜水也是可以的
1: 啊，对，
0: 潜水
1: 不说话也可以，
0: 对，你就看看，就是比如说看一看最近的直播呀，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到了目的地，比如说我们的0517北疆团，他们在赛里木湖开了直播，然后比如说0520西藏团，他们有可能比如说在林芝或者在哪里开个直播，就我们会有这种不定的，比如说今天天气特别好，风景特别好，或者说今天这个点很精彩，我们就开直播给大家看一看当地的风景，现在的新疆、现在的西藏，或者说现在的甘青，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即时的一个景色，
1: 对
0: 它的草绿没绿，到了比如说我们到秋天，我们就看叶子黄没黄，他要看那个叶子黄了，他们才需要拍那种金秋的盛景。所以说每个季节它会有每个季节不同精彩，在群里大家潜潜水看一看我们现在的风景也是挺好的。
1: 现在当下你可能没时间没精力啊，孩子要马上考试了然后自个儿的工作又处于一个上升期，你不愿意去旅行，没关系，你先进群以后你先看着，先观摩着，未来等到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对芒果旅行家也有一定的了解了，然后拿着这份了解和信任选择自己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出行也未必不可呀。这个进群不代表你马上就要出发啊，它是未雨绸缪，是提前做好准备。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
0: 我看到有朋友说要了解一下甘青，我简单介绍一下啊，
1: 没问题，
0: 这个甘青去年前年都发了团，之前小天老师也带过队，然后甘青呢他其实我觉得还蛮适合亲子的，因为小朋友他会去到莫高窟，莫高窟就包括嘉峪关城楼天下第一雄关，可以去感受，包括 风景也有，
1: 嗯，
0: 翡翠湖，然后茶卡盐湖、青海湖，
1: 嗯，
0: 然后沙漠鸣沙下月牙泉，你可以玩到沙漠，就是你

0: 既可以看风景，又有人文的东西可以学，可以积淀。但是说实话，甘青哦，我觉得它没有新疆坐车的时间那么长，但是它会跟新疆，我觉得也是一样，还是会有一点点辛苦的，因为它那个地方，它确实也是在路上会看到很多沙漠啊，穿越啊，会有一点时间。但是在这个路上，你也可以带孩子学习一下相关的一些文章。我们当时是这样的，就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些背景啊，它有很多学习的文章，还蛮适合小朋友的。6月18号出发有一班，然后到7月份我们都会陆续发甘青。甘青这个地点很适合亲子。
1: 小婉非常的贴心啊，他老说这个可能会比较累，比较辛苦，
0: 实话实说，
1: 路上会有一点波折，但我觉得出去玩本身就是辛苦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你要真是那个就怕累的人，你就宅在家里就可以了。
0: 你要不就躺酒店，除非你是那种躺酒店。但凡旅游，就是这个点我们也是有时候。其实但是你有的你知道，有的叔叔阿姨他还嫌少了，因为比如说我们某天只有一个点，他说你多安排点，因为我们不想那种太走马观花，但是他认为我出来一趟不容易，
1: 我想多看看，
0: 我更想看更多的地方。但是所以说这个你说大家
1: 众口难调，
0: 对，众口难调，所以我们尽量的折中，我们更多的能深度的大点，我们尽量的深度可以多玩的，我们多待，比如说那拉提空中草原、赛里木湖这种经典大点，我们一定是深度玩上几个小时，甚至像禾木，
1: 对，
0: 阿拉泰的禾木，大家知道，就是伸手触碰天空，然后拿喂鹰、喂老鹰，然后就是烟雾缭绕，就是那种小村庄，那种静谧的，你可以住在里面，住在，我们是住在禾木村，为什么选择住在禾木村？住出去可能价格会更便宜，但小木屋它价格就是贵，那是因为当所有的游客走了之后，住在村里的人他第二天早上早起，你起得早的时候，你可以感受那种人少的宁静，这种体验是很难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去发掘这种特别好的点，比如说听众跟我们说这个点，他说这个早上起来的感受特别好，所以我们就坚定的一定要在这个
1: 花大价钱，
0: 一定要住景区，不能出去，
1: 选择这个点，
0: 因为你一旦出去来回跑，其实人也很累，而且你最精华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一个点，它能让你印象很深刻。我觉得这趟旅程其实有一两个点让你印象很深刻，比如说我去内蒙，我们8月份有内蒙的草绿了，去看内蒙，那我就是可能住蒙古包，我要看日出。
1: 对，
0: 它所以每个地方它有一些点的设计是能够让人印象深刻的，这就是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吧。出去一趟还是总有一些点会让你日后想起来会记忆很深刻。
1: 中国本来就地大物博啊，能够看的东西特别多，
0: 对，
1: 能够玩的、能够体验的东西也很多。那路途的奔波和周转，我觉得那都是小事儿。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在这趟旅行当中有自己的收获。你看，至少芒果旅行家是很努力的，希望你有收获。
0: 对，
1: 并且去过的朋友实实在在的也给我们反馈，他们确实很开心。来，朋友们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啊，扫码进群。不管你是未来要出行还是当下就有出行的需求，不管是买给自己还是买给家人，您都可以进群看一看，免费的路书给到你，同时还有一些最新的前方的相关消息，你可以第一时间获得。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今天要特别感谢小婉做客我们的节目，辛苦为大家介绍，也期待之后芒果旅行家应该叫更多的好线路吧。
0: 对对对，不管是小猪的给大家带来省内的更多的自驾线路，就很多我们群里的朋友也一起跟着小猪的视频，
1: 对，
0: 去吃好吃的，包括我们芒果旅行家，我们上次聚会的时候也有人提到，上次小猪那个路线很好，我们一起去省内，我说没问题，就他省外游过的一些朋友，我们私底下聚会，他们就说我们在省内再找个地方玩，
1: 可以啊。
0: 对，所以其实就是交叉的，就是大家认识新朋友，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在工作之余、牛马之余，然后找乐子，或者说让自己的父母远走一下，然后去一些地方，然后找回年少时年轻，觉得我还能去看更多的风景，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这都是一个圈子啊，
0: 对，
1: 想交朋友的朋友也可以进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我们感谢小婉，下次见喽。
0: 好的。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

0: 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在00年世界之交，林忆莲迎来了自己的女儿，也带来了自己的经典之作《远走高飞》。那时的她刚与李宗盛携女儿移居上海，人生正处于一个融合多重身份的新阶段，歌词以打开一扇窗、点亮一盏灯的细腻意象层层递进，精准捕捉了再坚强的人也无法逃脱的无奈，以及最终决定抛开束缚、勇敢选择远离的女性蜕变力量。林忆莲则用虔诚的气音包裹着主歌，进入副歌之后也编织进中音区的韧性，唱出了一种破碎当中拼凑的完整。在那个没有数字流媒体的磁带和 CD 年代，远走高飞就像是一份送给所有在爱情里受伤的都市女性的神秘礼物，传递着自我解围、重获新生的独特光彩。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

0: 携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

0: 藤桂段水口山收费站附近以南，904公里处北往南，因为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的是第一车道和第二行车道，大家多多留意。长沙机场高速朗黎收费站附近以西1到4公里的位置，西往东因为中分带绿化修剪施工，不定时的会占用超车道，预计要到今晚的6:30施工完毕，大家行车的时候谨慎慢行。今晚湘 BA 季后赛的第一轮，郴州队主场迎战怀化队的比赛也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常规赛第5队对阵第4啊，实力伯仲之间呢，今天晚上3局2胜主场优势，郴州能不能先下一城呢？今晚的7: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将会为您全程关注。稍后我们进入到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2: 我是记者张宁，
3: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1: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0: 5月17号以来，常德石门县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局部地区降雨强度突破了历史极值，全省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的受灾。昨天，省委书记沈晓明深入到石门县实地查看受灾的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把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放到首位，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明察暗访的方式在岳阳市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严阵以待，做好万全准备，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今天上午8点发布汛情，5月23号的7点到24号的7点，张家界、常德、永州、长沙、怀化、湘西、湘西州、湘潭7个市州、10个县市区、24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累计雨量最大为张家界永定区王家坪镇106毫米。当前泗水干流以及洞庭湖的水势较为平稳。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成员国在为期6天的会议当中达成了系列共识，通过了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到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相关的健康议题。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夏天蚊子真讨厌，
7: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6: 室内吸烟要不得，
7: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8: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9: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7: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0: Nice.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自驾周末好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是音乐的陪伴了，我是乐成。来，接下来第一首歌来自于品冠老师，漂流，这是一首经典老歌了。品冠的嗓音呢一直就非常的醇厚简单，感情非常的真挚，而漂流这首歌呢同样如此，行驶在路上你听到的时候会觉得那种情感的拉扯和绵长，让你在行驶过程当中非常的舒畅。品冠漂流与你分享。

中午的12:11，今天中午吃点啥呢？来吧，漂流到湖南人的厨房里吧。湖南人的厨房总有一个坛子，你会发现啊，那个坛沿的水啊，清清浅浅，揭开盖子那一瞬间，酸香扑鼻而来。湘西人的开胃神酸萝卜，那是咱们湖南人坛子里的常客。如果这个夏天来湖南旅行，湘西这泡菜酸萝卜你可能得好好感受感受。夏天的傍晚，把这个酸萝卜切条，拌上油泼辣椒和香菜，一道爽口的凉菜就出现了，跟腊肉也能同炒，腊肉的咸香裹着酸萝卜的脆爽，多霸两碗饭。湖南人的美食啊，不同意你减肥，你也很难减下肥来。夏天来湖南，如果走进湖南人的厨房，哎，关注一下那角落的坛子，也许你就会有新发现。音乐在路上，我们继续听歌，来自于蔡依林，如果我没有伤口。蔡依林在最新的专辑 Playa 当中有很多很多经典的作品，有很多很多创意式的作品，而回顾他以往的作品呢，可能中文歌曲会更多一点点啊。来吧，不管怎么样，专辑都是可以适当的反复收听的，可以循环起来听的。今天了解一首可能大家平时听到比较少的歌，就是这个如果我没有伤

六一儿童节将至，长沙的惊喜不断，全运会爆火全网的大湾鸡组团空降长沙世纪之窗。大湾鸡毕业旅行要来长沙了，你知道这是在哪儿吗？从5月30号一直连续到6月1号，快乐不分年纪，大小朋友都可以来过节啊。这个大湾鸡呢，跟大家介绍介绍，是去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9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吉祥物，叫喜羊羊和乐融融，他们的民间昵称就叫大湾鸡。头顶三色浪花代表的是粤港澳三个地方，尖尖的嘴部造型又被大家戏称是鸡，圆润的体态看起来非常可爱，所以才有了这个昵称。白色的喜羊羊被调侃为白切鸡，这是代表中华白海豚的常态肤色。粉色的乐融融呢，被称作是豉油鸡，因为它本身身体充血呈现的是粉红色，寓意呢就是运动员的激情和活力。大湾鸡的昵称啊，融合了岭南饮食文化，无鸡不成宴嘛。另外还有粤语的谐音，因为这个鸡和吉祥如意的吉是谐音，是同音，这也体现了咱们大湾区文化的包容性和幽默感。那在5月30号到6月1号来到长沙世界之窗的大湾鸡，你想要去看一看的话，也可以赶紧安排行程和订票了。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5: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儿，自在点儿，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于旅行团乐队 Volunteer， 一个很前沿的乐队，前沿在于他们的歌曲不仅有精神，还有旋律本身。要在乐坛说到前沿先锋的歌手，接下来这位绝对是，跟咱们湖南也脱不了关系，因为他就是湖南人袁娅维。剩下的告别适合在初夏这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一起来感受。

袁娅维《盛夏的告别》。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很有意思。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是他的专辑《明日世界》的史诗主打，跳出了以往他温柔流行的舒适区。这首歌磅礴的编曲，史诗摇滚加上恢宏的交响乐，叩问时代终极命题。这个命题是什么呢？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当 AI 算法追问人类存在的意义，星体坠落，末日的荒芜席卷而来，极具力量的声线讲的是爱是人类对抗虚无的终极信仰。人类渺小像尘埃一般，但是因为有爱拥有永恒的重量，所以哪怕世界终将崩塌，我们仍要相信此刻的心动和奔赴。当下就是深奥，就是人类的梦寐以求。

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没那么简单》，来自于黄小琥。接下来是一首翻唱作品，来自李荣浩，褪去原版少年式的随性洒脱，这首边走边唱，在李荣浩的版本里有着标志性的沙哑的烟嗓，还有着简约克制的编曲，没有那么复杂了，但是更加具有烟火质感了。低沉松弛的唱腔陪伴各位在路上边走边唱。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2: 我是记者张宁，
3: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你们旁边。
1: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4: 近期全省多地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气，我省已进入到主汛期。5月20号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和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洪涝灾害发生之后，灾区环境卫生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病原微生物污染范围扩大，传染病传播风险显著上升。那么如何科学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呢？记者特意采访到了湖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刘芙蓉，他将从专业角度给出大家建议，提醒大家筑牢灾后安全防护屏障。刘芙蓉医师表示呢，饮食卫生是灾后防疫的第一道关口。那么洪水当中含有大量的泥沙垃圾和动物尸体以及细菌病毒，那么被洪水污染的饮用水和食物是灾后引发肠道传染病的主要来源。
5: 大家一定不能喝生水啊，食物要煮熟煮透，然后餐具要注意消毒，用开水煮沸15分钟以上。如果出现了一些肠道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呕吐、腹痛的症状，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当然大家也不要恐慌，现在目前我们是没有接收到这样的病例的，就是要注意水、食物和餐具的卫生消毒情况。
4: 那么洪水退去之后呢，遗留的淤泥和垃圾会成为各类病原体的温床。刘芙蓉医师指出，环境清洁和消毒是灾后防疫的关键环节，必须尽快开展。暴雨过后呢，影蚊鼠这些病媒生物的密度往往会急剧上升，所以病媒生物防控非常的重要。
5: 洪水过后，大家一定要注意虫媒传染的这些预防。比如说夏季是蚊子容易滋生的季节，像登革热啊、奇孔啃亚热之类，本来在夏季也就是蚊子容易滋生，就会出现一些发热、可能皮疹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注意防蚊，驱除这些污水，家里要注意防蚊。还有一些鼠类的一些传染病啊，一些死鼠一定要注意深埋，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发热皮疹，比如说流行性出血热这样的情况。我们死鼠一定要深埋，这种管道都要注意及时的去清理。
4: 那么在参与灾后清洁和日常的生活期间，个人的防护同样不可忽视。接触洪水淤泥劳动之后，务必用肥皂或流动清水彻底洗手，不要用脏手揉眼睛，尽量避免直接饮用野外积水。却需要下水的时候，必须穿防水的胶靴以及戴胶皮手套，那么作业后及时冲洗皮肤。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2026年5月22号，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力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等工作，迅速派出伪分管负责同志和相关司局同志赶至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第一时间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和中日友好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重症呼吸创伤专业专家对收治伤员进行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呼吸重症创伤烧伤专业专家赶至伤员收治医院，会同当地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全力加强伤员救治，指导山西省选派省市心理专家对伤员及家属开展心理疏导支持。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目前呢，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继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经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50亿元。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到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五。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0: 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够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代表巴方参与了通话。那么这一次会谈为各方就当前局势交换了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根据美国方面23号的消息，作为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经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该协议并没有解决伊朗究竟如何放弃其浓缩铀库存的问题，而是将具体细节留在下一个阶段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当中去解决。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会。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森中有林》。
2: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3: 谁给我女儿偿命？
1: 恨海晴天这四个字啊，说出来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会想到琼瑶剧里面花样男女满眼泪水执手相望，那这四个字放在于和伟和高圆圆的身上怎么这么奇怪，但是又这么合理呢？于和伟在电影《森中有林》里饰演了一个下岗的狱警，高圆圆是他的旧爱，也就是俗称的前任，旧爱重逢，暧昧涌动，也藏着致命的秘密。预告片里于和伟拿着枪抵着高圆圆，说了那句他欠我们家一条命，让原本只差一点点就能够相守的两个人从爱人变成了仇人。
2: 我问你啊，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了？
1: 这部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在豆瓣当中的评分高达8.8分，曾经拿到过2022年度中篇小说奖。一直以来啊，这个改编的呼声就很高，不得不说创作者胆子也是很大的。郑执他是原著的作家，又是电影的导演，还是电影的编剧。作为作家身份来说，郑执呢和双雪涛还有班宇并称东北文学三杰。森中有林是郑执从作家编剧转型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原著的书很生猛，他本人也是带着一股不怕事儿的生猛劲儿啊，他自己写的书自己拍，而且呢是全沈阳实地取景，亚明市场、万顺啤酒屋，连着那辆破旧的道奇驴，都是他从小就非常熟悉的东西，可以说是含沈量满分。这个沈啊是沈阳的沈，这种代入感不是那种搭出来的场景可以比的。当然作为影迷，我们更关注的还是主演们，高圆圆哎，居然都演妈了，从《倚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到《咱们结婚吧》，到电影《搜索》，高圆圆一直在尝试突破。在这一部《森中有林》里，她大波浪大红唇，像一朵盛放的花，又艳又狠又幽怨，浓烈的像火一样，人称致命女人，用眼神就可以杀人。而于和伟就不一样了，于和伟是一个隐忍又破碎的状态，满脸都写着中年男人的苦。
4: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5: 时间不长。
6: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5: 我。啥人呢？我跟谁都无所谓。
1: 于和伟和高圆圆都是中年人，中年人看待人生有自己的深情啊。电影的时间跨度1997年、2005年、2025年，三个春天串起了近40年的恩怨，三对爱人演绎出了截然不同的爱情模样，不同的深情，不同的唏嘘。电影中的东北人对于感情是重重的拿起，轻轻的放下。在我看来，爱情它本身就是奢侈品，能用电影来打动你的爱情也是。祝你能够在伤口里，能够在电影里获得继续往前走的勇气。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森中有林》定档5月23日。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致女儿书，王朔小说作品精选。你必须只有内心丰富，才能摆脱这些生活表面的相似。

0: 你想起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

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坐镇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2: 现在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在96218转零号键里等候的聂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好，是这样的，那个主持人，我4月22号的晚上，大概11点左右，我是住在那个杨浦街道中海悦乐山，
2: 保护您的隐私哈，您继续说您的问题，
4: 对，那个4月23号晚上11点多，有一辆外来车辆，就是送我们一个业主到我们一个小区。他把那个车啊停在那个地下车库的一个行车道上面，就停在我的那个地下车库的旁边。就一辆那个
2: 车型不重要，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刮擦你了还是怎么样？
4: 起火了，起火了，当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火势点，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消防，这边没有这个消防栓啊，也没有这个水，就慢慢就起火，就把这个整台车就烧掉了。
2: 这个发现起火是您发现的还是物业发现的还是怎么发现的？
4: 是那个车主他自己在下课的时候自己坐在车上玩手机，他发现这个车起火了，马上跑下来，我看了一下监控。
2: 然后呢？
4: 起火了之后，他就因为没有这个救援的设施，他就报了119，他只能看着这个车就救援，就整个车都烧掉了。当那个消防来的时候，就他把我旁边的那个车，就是我自己停车位的那个车也受损了。
2: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多久啊？
4: 大概有，我看了一下监控，一直到119这边过来，应该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2: 他的车停在你旁边，他的车怎么样了？你的车怎么样了？
4: 我的车也受损了，我的车因为上面幸好有一个喷头，我们有个消防栓在喷水，受损的不是很大，但是我是一辆新车，刚买才不到一个星期，我花了140多万买的，就是因为上面有一个喷头嘛，就是我的车有点轻微的受损，就是把那个车衣啊、油漆啊，就烤坏了。
2: 您的车是多少钱买的呀？
4: 140多。
2: 140多，然后您的车刚买一个星期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4: 是的，是的。
2: 那有没有人跟你讲说你的车修复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
4: 当时修复的话就换了一个车衣是16800，这有3个油漆面花了5000，一共是自费的话是花了21600。
2: 那个自燃的车，他的车怎么样了？
4: 他的车已经报废了。听这个物业的人说，当天晚上就把这个车子，他因为是楼底员，他把这个车子就开到楼梯那回去报废了。那个火灾，那个消防这边就没有立案，就没有出这火。
2: 我有一个问题，
4: 到现在我这个租到现在还没有拿得到。
2: 我有一个问题啊，他这个车是什么样的车？他买了保险没有啊？
4: 我对物业了解，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个
2: 人
4: 自燃车子。我听物业人说，他说他是买了一个交强险。
2: 也就是说他这个自燃他赔付不了。
4: 对，他接受不了。
2: 也就是说现在你连一张证书都没有，就是证明自己的。
4: 没有，什么都没有，物业不管，直接叫我去起诉，要我去找消防大队。我也找了岳麓区的消防大队，他说他也联系呢这个车主，那个车主不配合，他说他在国外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他要我试着自己去找这辆车子。我也打了车主电话，车主也不接我电话，我也报了110，当天晚上我也报了110也给我出具了一个这个报警回执单，上面也说要我自己能法律程序的解决。
2: 明白了，就是刚买的新车140万停在车库里面，就啥事儿没有，隔壁车的火淹到我身上来了。张律，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谁来赔？
3: 他不是隔壁车道上的这个车啊，他是这个没有停在车位上，是在行车道上面。
4: 行车道上。
2: 你看张律抓住了细节，他都没有停在好好的车位上。
3: 他停了多久之后开始自燃的？
4: 我看了一下监控，大概不到一分钟。
3: 不到一分钟
2: 就自燃了。
3: 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责任的问题。他如果不到一分钟自燃的话，就是说人还在车上，可能就是下课，是不是等客这么一个过程？
4: 是的，
3: 是吧？
4: 应该是的，因为我的监控我是看不出来的，因为。
3: 所以说
4: 我只能看到监控，因为我当天11点多我也睡着了，我也不了解。第二天我在物业那边监控才看到这个火车发生一个事故的一个原因。
3: 对于你来讲，其实你要看的是谁来赔偿你的损失，
2: 对，
3: 是不是啊？
4: 是
3: 对你承担责任，这才是你关心的问题。
4: 是的，
3: 所以从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是对方这个车辆发生自燃，然后烧到你的车，是不是啊？
4: 是，
3: 所以说你要找的 就应该是这个车辆的所有者。当然物业公司有没有责任就看当时现场的一个或者多少责任，就看现场的一个消防栓的，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消防栓好像是没有水啊或者是怎样的，对不对啊？不排除物业他会承担一小部分责任啊，主要责任还是由这个车主承担。虽然他的车辆起火自燃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车辆
2: 质量问题，
3: 也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的问题，对不对啊？
4: 嗯
3: 啊，这是当然，这是他去啊这个就主张权利啊，向这个厂方啊，向厂家或者向第三方追责的问题。但是你的损失就是他的一个车辆自燃造成的，所以你必然是要找他来赔偿你的损失。
2: 对象确定了，
3: 对，对象确定。
2: 嗯，
3: 所以在这个案子中啊，我个人觉得，第一，你的这个起诉对象即车主，第二，可能物业公司也要捎带进来。为什么要把物业公司带进来？第一，物业公司还真可能存在一点责任，一部分责任，是不是啊？第二，物业公司要把他告进来，为什么？他要来提供现场的一个视频，来提供一个证据证明车辆这个燃烧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啊？是因为他作为这个当事人来讲，他也要证明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就对你的一个举证责任你会轻很多，是不是啊？啊，所以讲呢，因为他在物业也好，在国外也好，这个车主他到不了场，没办法跟你开这个证明也好，我个人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啊，重要的是你要明确你的被告。就是这个车主啊和物业公司，然后到法院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损失怎么确定的问题。你刚才讲到你做了这个直接损失是21000多块钱，21800，对不对？
4: 是的。
3: 那么对于你来讲，你一个140多万的新车，才不到一个礼拜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损失，
2: 可以主张折旧费吗？
3: 对，这是个很有争议的点，就是你能不能主张你的一个折旧的损失啊？是不是啊？
4: 对呀，我也不懂啊，因为我没有开这个消防，没有开火证责任事故认定书，是我能去起诉吗？没有这个。
2: 您是觉得心里没有这个书，没有这张纸，您心里慌，对不对？
4: 对的呀，他没有明确火这个责任。
3: 首先第一点啊，责任首先第一，交警他可以给你出事故证明，在这个事故当中，他不一定会帮你划责任，他只能给你出一个就是说啊，一个责任，就是说发生了这么一起火灾的这么一个事故证明。但是你刚才讲的消防，他应该会帮你出具这个证明吧？
4: 是的，我找了消防，他说他因为没有立案，他说这个车主不是我报的警，他说是车主报的警，就是消防这边回复他获的。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如果要开具这个证明，是需要当时那个车主来提供，对不对？
4: 是的，
3: 报警，
2: 他本人没有到，所以这个证书就没办法开。
4: 是的，他这样回复我的。
3: 我跟你这样讲啊，他其实开这个火灾证明，是对于他去向这个，如果是产品质量纠纷啊，他去向厂家主张赔偿啊，这是他需要用到的一个证据材料，对他很关键。
2: 嗯，
3: 他自己如果说不去拿这个证明，我相信绝对不影响你主张权利，不可能我主张权利还要等他去拿这个证明出来，对不对？因为你现有的证据，比如说物业的证明，比如说现场的监控，是不是啊？
2: 视频
3: 啊，视频，包括他，包括他。你把他当被告告到法院之后，他的一个陈述都会指向是他的车辆自燃，然后导致殃及池鱼，烧到你的车，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事实应该是没问题，是可以证明的，
2: 非常清晰啊。
3: 对，
2: 嗯
4: 嗯，
3: 好吧，不是说一定要这个证明你才能起诉，没有证明也可以起诉，只是你要告对人，你要把物业公司拿进来。
4: 他要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还有你别忘了，你可以也主张一下你的这个折旧损失。因为你毕竟是一个新车啊，
2: 才一个星期呢，是我也觉得心里面是吧？
3: 主要是你的车也140多万。

0: 应该也算豪车的，是不是？
1: 对，
2: 是的。
0: 啊，完全可以主张才一个星期，好吧？
2: 啊，我想问一下律师，那个我如果说我要去主张这个折旧费，我要去鉴定的话，我要去哪个机构呢？您这边有没有推荐的，或者是说你们交通民道这边有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专门鉴定这个？
1: 明白了，聂先生其实就是问接下来他要办这个案子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哎，您是在哪个区？湘江新区。
2: 我的岳麓区。
1: 岳麓区。
2: 杨浦街道。
1: 岳麓区法院他要接下来怎么走这个流程呢？请教张律。
0: 嗯，我个人建议啊，虽然。一些相关的鉴定一般都是要在进入法律程序之后做鉴定，但是你这种折旧的损失，我个人建议啊，因为他这个鉴定的费用也不是特别高，你可以找个机构帮你授权做个鉴定作为证据使用啊，因为对方不认可的话他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嘛，对不对？因为鉴定费也不高这种啊。
2: 好的，我特别理解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来问候到的是杨先生，你好呀。
7: 啊，你好。啊，是这样的，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那个关于劳动纠纷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关于婚姻与家庭的问题。
1: 嗯，
7: 我先说一下那个劳动纠纷的问题啊。
1: 嗯，
7: 那个劳动纠纷就是说我已经仲裁胜诉，然后一审和二审都胜诉，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嗯，
7: 就是说因为我前妻家庭发生了变故啊，我母亲病重，然后有差不多这一年的时间啊，我都在医院里陪护。几乎是分身乏术啊，就没有精力去处理后续执行的问题，就导致这个二审胜诉之后啊，就是这个执行啊迟迟没有下文。当然这个其中因为我自己没有去催促或者说到法庭那边去问这个执行的结果。这个
1: 我想问一下杨先生，您胜诉的结果是对方赔付您多少钱呢？
7: 嗯，总共是一审是赔付了8万多，二审的话又把我改成了6万多。
1: 嗯，六万多。
7: 但是呢，到现在就没执行下来，也没有任何下文，也没人打电话联系我。
1: 嗯，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是您的这个案子二审结束之后，您没有去联系您的执行法官，对吗？
7: 对，因为家里发生了变故，真的是寸步不离，没办法。
1: 啊，时间过去多久了？
7: 就是。有一年了，超过一年了，
1: 超过一年了啊！好的，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请教一下张律。嗯，
0: 你现在是申请的执行，只是没有去关注这个结果，对吧？
7: 嗯，好像也没有申请执行。
0: 哦，你还没有申请执行。
7: 就是我拿到那个法庭的那个结果之后，我就没去管。正好家里发生了事儿，
1: 哎呀，
7: 就根本没有心思去关心这些事儿。原来因为在做一审。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解决您的问题啊！问一下杨先生，您胜诉之后没有去申请执行，那这个中间过去了是12个月，还是超过了12个月？我说的是一年时间哈。
7: 对，超过了一年。
1: 好，那我们请教张律。
0: 一年没关系啊，申请执行的这个时效是2年。
1: 哎呀，还好。
0: 对，然后你现在我给你的建议啊，虽然你现在还没有过时效，但是呢，你就是说可以找对方要钱。你找对方要钱的这个过程，他也可以把这个执行时效中断。 啊，你可以比如说跟公司的人发个信息，是不是跟他发人。

0: 那股东，对不对？
1: 发过吗？
2: 我冒昧说一下，就是我这期间啊，有关注了一下那个公司的法人主体，好像发生了变更。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公司地址好像也发生了变更，没有在旧的办公地址了，搬到一个新的办公地址去了。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您刚刚回答我的问题的意思，就是您没有联系过之前您判了胜诉的当时的那一个你的老板，对不对？
2: 对
1: 啊，你们有联系过他，但是发生了变更，我们请教张律。
0: 嗯，没关系啊，不管他是地址发生变更，还是说公司的这个股东法人发生变更啊，并不影响你申请执行，并且啊，你在申请执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公司没有这个执行能力啊，公司可能现在已经是账上没有资产了，没有履行能力了，对不对啊？不排除啊，咱们可以把他的股东追加进来，就是说看他的这个注册资本金是认缴还是实缴，如果是实缴我们还要查他有没有抽逃出资的情况，是不是啊？
2: 嗯
0: 啊，反正能，如果说公司没有能力履行，咱们就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股东追加进来，这样的话你的执行就会更加有保障一些。
2: 哦，是这样。
0: 对，他如果他即便是前股东进行的变更啊，但是也不排除你到时候也能把他追加进来。
1: 豁然开朗了，是不是？
2: 我冒昧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现在我自己这一块是家里面很大的变故嘛，我确实没有这些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我在委托律师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这个情况的话，我个人这一块只需要提供这些基本信息，包括法律的执行结果，让对方直接去处理就行了，不需要在我自己在这边再去费很多的精力吧。
0: 对，你如果是委托了代理人的话，比如说委托律师，委托之后啊，律师你只要把相关的判决书啊交给律师，然后给律师办理委托书啊，就授权委托书啊，委托这个律师去全权办理你的这个执行事项啊，你自己是可以不用管的，因为执行案件你本人啊可以不用到场。
1: 嗯，而且本身按照我们张律之前的指导，申请执行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非常简单的。
0: 对啊，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嗯，
2: 我冒昧再问一下，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是委托律师上诉，和一个是委托律师去负责这个执行，这两种业务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吧？
0: 价格
2: 哪一个高哪一个低的？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起诉和执行，其实不管高或低。对这个湖南省律师收费管理办法，或者每个省它都有它的一个收费标准。
1: 这个标准晚一些我可以发群里面。
0: 你可以对照这个标准，然后再跟律师去沟通，是不是啊？你就是说在这个标准之上上下浮动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可以去沟通，是不是啊？
1: 嗯，其实这个费用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你很简单嘛，首先是质量，第二就是量，对吧？做多少活，合作的好不好，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婚姻的。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母亲病重的时候啊，我的妻子啊，她完全没有露面过，也没有到医院来探望，从前到后大概时间有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去面对我的父母，就面对我母亲，从始至终啊，包括在医院陪护啊、住院啊这些啊，包括转院到外地去啊，一系列事情全部是我一个人在负责。那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是有影响的，因为我觉得我妻子她没有尽到一个对母亲孝顺的一个义务，那对夫妻感情也是有影响的。假设如果是说因此发生了个婚姻的变故，比方说假设就离婚了，那他这种行为在法庭上是否是一种有效的举证？比方说我就以对方就是不孝顺母亲为由。
1: 明白您的意思了。你们结婚多长了时间了，然后有没有子女？
2: 有六年了。
1: 六年了，子女呢？
2: 子女刚上小学。
1: 小学，来，我们来请教张律。
0: 就是说你涉及到这么一个婚姻的问题啊，你就是说认为他可能对你的这个母
1: 亲
0: 不孝顺，是不是啊？没有尽到，
2: 不孝顺
0: 没有尽到这个，
2: 连电话都没打过，
1: 就是没有尽到过。
2: 然后我母亲病重，他也没有在医院照顾一天。
0: 然后
2: 我跟他有通知这个事情，他的母亲也知道，但是他无动于衷啊，跟我沟通也没怎么沟通。
0: 我问你，你现在是想跟他离婚吗？
1: 这个诉求很重要。
0: 对，
1: 杨先生，您是想打算离婚吗？
2: 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也是在徘徊，因为我要首先搞清楚这个，我这个是否有胜诉啊，各方面这个几率有多大。
1: 您不用把离婚这件事情想到一定要去诉，对吧？因为离婚还有

0: 很多方法的，对吧？
1: 首先你要知道啊，在离婚案件中他是没有赢家的。你说要胜诉，请问什么叫胜诉？
2: 对啊，这个我表达有问题。
1: 对，离婚是没有一个，他所谓的胜败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如果说你老婆他一定要离婚啊，或者说你想离婚还是怎样的，他现在想离婚吗？还是说你只是你想离婚？
2: 他有表达过这个意思。
1: 他有表达过。
0: 刚刚张律讲的是法律当中的问题，那我作为一个女性，我推回来讲，我讲一讲感情。就是如果说婆媳之间连一个电话都不问候，看都不去看，他有没有前面的什么故事引起了后面的感情变化呢？您一定是心里有数的，杨先生。
2: 起过，所以说不可能存在婆媳矛盾，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0: 啊，这些都是我们晚点讲。那我们请张律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如果您现在下定决心了要去做这个事情，那
1: 如果对啊，如果你是下定决心要离婚啊，首先第一，我建议你和他沟通一下。说不定你们双方对离婚可以达成共识，对不对啊？就没有什么胜啊或败之类的这种说法了。
0: 四个字嘛，
2: 对对对，
0: 好聚好散。
2: 我说错了，
0: 好聚好散也是一种平和的状态。
1: 或者是说，你现在可以给我说一下你的想法、你的诉求，比如说你想怎样离婚，房子怎么分，是不是啊？
0: 子女抚养权
1: 怎么处理啊？你讲一下你的想法，我看能不能达成啊？或者说跟他沟通，能不能跟他两个人达成一致？或者达不成一致，你去起诉的话，能不能？
0: 或者是说，你觉得对方不孝顺这个事情，不孝顺婆婆这个事情，可以让你分到更多财产，或者是更容易争取到抚养权。您如果是这个意愿，我们再请教张律，好不好？
2: 好的。
0: 请教张律。
1: 好，行啊。你如果是想分更多财产的话，那咱们根据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相关规定啊，你想分更多财产，那就一个情形，就是说对方啊有过错，是婚姻过错方，那么无过错方在离婚的时候可以主张多分财产。那么我问你，在这个婚姻中对方有没有过错，或者说你认为的过错是不是法律上认定的过错？
0: 哎，
2: 我认为的过错就是，首先就是刚才所说的百姓孝为先，他对我母亲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
0: 你们的房子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内买的？
2: 没有。
0: 嗯，
2: 这个是我认为最大的过错吧。
0: 杨先生，你们
2: 的
0: 房子是婚前买的还是是婚前买的还是婚姻存续期间买的房子？
2: 房子是存续期间买的。
0: 嗯，其实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嘛。
1: 嗯，那我问你啊，就说你在你母亲住院的这些费用啊，一些各方面的开销是你承担的吗？
2: 全部是我承担的。
0: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是用的夫妻共同财产来支付的你母亲的医药费。
1: 是这样吧？所以说你用的钱他也有一半，他只是没有出人而已。其实你出的钱当中也有他的一半。从某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是出了钱。比如说，他不能说，如果是说啊，钱在他的手里，由他掌管经济。你母亲生病了，要住院，要照顾，他不拿钱出来，你也没有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啊？当然，刚才也讲到了，钱是你自己掏的，是不是啊？你们婚内的一个资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实也是属于共同赡养，只不过是你出的人，他没有出人而已。
2: 明白你的意思，
1: 懂我的意思没有？
2: 对，你说没有道理。
1: 所以你从法律上来讲，你想凭这一点认为他是婚姻过错方，法律上是不认可的。
2: 嗯，
1: 当然你从这个公序良俗，从道德的角度，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他确实还差那么一点，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啊，他还到不了这个法律层面。
2: 嗯，明白。
0: 这个答案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对，我明白意思。
1: 对，
2: 非常感谢律师。
1: 好，行，你知道怎么处理了吗？
0: 其实人生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波动，也有很多际遇。我觉得今天你应该吸收到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张律刚刚讲的那一句，在离婚官司里面没有赢家。好不好？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如果您想了解我们张律刚刚给您的一些观点的解答的文字版本，群里可以看到。如果确实是在生活当中有考虑到往下走一步，那么在两个夫妻双方在婚内来讨论离婚这个事情达不到共识的前提之下，要采用诉讼的方式的话呢，诉状我们群里也有模板，也可以给您作为参考哈，群里面也是有的。入群的方法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可以跟我们直接来连线对话。入群的方法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我们的热线正在持续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蓝奇想请教一下张律，他说我妈妈通过抖音直播加微信，对方说 开玉石，说开出来卖了给我们钱能赚钱，转了总共29000多。今天打电话

0: 电话给我妈说明天卖出去签合同，签一个就是后续跟他们无关的合同，然后就打钱说卖58000。我理解为这个29000是你妈妈打给对方的哈。她说我报警，警察说这个就是经济行为，让我来看看那边公司当地的这个情况啊。来，我们就这个事情，因为我身旁也有朋友啊，在这个网络的直播间里面也参与过这种就是俗称的赌石嘛。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张律，这个蓝琪的妈妈的这个情况，还有他们今天说要签一个类似于免责后续无关的合同的这个事情，我感觉警铃大作啊，您觉得呢？
1: 这个风险太大了啊，风险太大了，因为你从微信里面加一个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到他的公司去看过，你有没有到他家里去待过，是不是啊？那你在微信里面随便加一个人，然后他说给你去来开玉石啊，开了之后你知道他的价值吗？到底是28000还是56000？
0: 他这个嘴巴上嘴唇跟下嘴唇碰一碰都他说了算。
1: 是的，所以你这种情况，打个比方，你把他拍下来了，好，那是你的东西了，钱你交了，他说我没有骗你，为什么？你给了我钱，我承诺我这个玉石能给到你，但这个玉石到底值多少钱呢？
0: 就是裁判员跟选手都是自己，那你的钱不就送进人家口袋了吗？
1: 特别是这个玉石的一个价格价值问题，我反正我是没办法去判断他的啊。
0: 嗯嗯，也就是说前面转的29000，这个29000还有挽回的机会，但如果你签了，他说以后的这个成交跟我们公司没关系，如果你真的签了这个，有没有接下来的可能性的发展？那我们请教张律，最好的跟最差的结果是什么？
1: 最好的结果啊，就是个民事欺诈。你最终能够通过法律程序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你可能经过一个漫长的打官司，你还要面对了对方到底有没有履行能力啊，一个民事欺诈。最坏的结果对方可能就是一个诈骗团伙。
0: 说实话，在我身旁啊，特别是张律丰富的这个职业经验里面遇见的这些案子，有的时候钱能追回来，但中间啊，老人家花费的精力和心力，你算算对身体的影响，对吧？
1: 对，根据我们的经验啊，有很多的这种开玉石的直播间和开盲盒，所谓的开盲盒的直播间，很多都涉嫌，并且是被公安立过案的啊。
0: 这是我们张律的经验的一个参考，给您作为一个个人意见的参考，您考虑一下好不好？这个字要不要签？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2017年，梁博带着这首《日落大道》登上了歌手舞台，大家发现摇滚还可以这么静，这么有氛围，没有撕裂喉咙的呐喊，却用公路电影般的画面感，让每个困在写字楼里的灵魂都得到了片刻的放松。而这首歌创作于2015年，作为歌曲的词曲作者，梁博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洛杉矶的日落大道，但你听歌词里，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像不像每天挤地铁望着车窗外发呆的你呢？那个想辞职却看世界的自己，和正在人生的双向车道上拔河的我们。硬汉在歌里尽显摇滚的温柔，用一首歌的时间告诉你，至少此刻你可以跟着旋律驶向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3。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咱们要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面动态。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在747公里的位置，北往南方向有货车发生事故啊，占用了应急车道，那么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那马上我们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9: 我是记者张宁，
10: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7: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6: 5月23号凌晨，湘潭暴雨倾盆，积水暴涨。雨湖区湘大新路消防救援站接到群众救助之后，第一时间集结救援力量，携带防汛救援装备，火速驰援，成功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闻汛而动，以汛应汛，作为常年直面汛情考验的省份，汛期抢险救援已成为湖南的必修课。立足早布水早备战，湖南提前构建起了省市县乡院4级防汛抢险应急队伍，今年总规模超过39万人。面对这一轮强降雨侵袭，截至到5月23号，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5.5万余人次，各类抢险装备8700余台套，以速度和担当迎战灾害。5月21号，在石门县抢险一线，湖南消防救援总队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的救援队员呢，相互配合拉绳开路，用担架稳妥护送86岁的老人刘国桃脱离险境。汛情就是命令，险情即是战场。本轮强降雨期间，救援消防队伍冲锋在前，打好头阵。5月19号，石门县遭遇强降雨，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星夜驰援，支队长孙浩带领21名指战员，携带绳索、攀登装备以及油锯、砍刀、卫星通讯设备、无人机、移动电源等救援装备，连夜挺进石门县南北镇深山险地，成功转移出多名被困群众。一方有难，八方驰援。省军区现役官兵、民兵队伍火速奔赴暴雨中心区，武警官兵携带专业的抢险装备出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个个勇敢逆行的身影，温暖了三湘大地。抢险救援分秒必争，湖南快速拉起一张空地协作抢险救援网，空中直升机、无人机等精准投放物资，转移被困人员，开展灾情侦查。地面上呢，救援队员深入险境，逐户排查搜救，打通生命通道。截止到5月23号，此轮强降雨期间，我省调派6架直升机、1架大

0: 型无人直升机和一架中型无人机赴灾区执行救援任务，累计运送转移人员超200人次，运送救援物资超33吨。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奔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那么根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23号8点到24号8点，重庆中西部、东南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22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呢9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重庆市永川区大安镇茶山村为270毫米。5月22号，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目前，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住院。5月23号，新华社发表的评论《安全不容失守，责任重于泰山》提及，刘神玉煤矿属于高瓦斯矿井，曾于2024年被列入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且2025年因安全违规被罚。国际方面，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4号清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人死亡、13人受伤。另外，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举行的军事演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会。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继续，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孙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我就是有一个亲戚的儿子，
2: 嗯，
3: 他们是5月7号领的离婚证，
2: 离婚证，
3: 嗯，啊，女方是净身出户，他们因为已婚前也没财产，离婚的原因是女方出轨，男方抓了现场，
2: 嗯，
3: 现在呢，他们孩子有个7、8岁了吧，在上小学，
2: 嗯。
3: 他现在想争取那个小孩的抚养权，就是要打官司的话，他有赢的胜诉没有？
2: 他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这个他是指你的亲戚呢，还是这个女方？
3: 女方。
2: 嗯嗯，明白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现在签了这个离婚的这个领了离婚证，离完婚之后，当时协定的是由男方来抚养孩子，对吗？
3: 对对对对对。
2: 嗯、OK，
3: 他也没争取，什么都没争取。
2: 嗯，好，那我们来请教张律。
4: 嗯，对，因为我刚才关注到一个点啊，就是你也讲到了，就是他们领了离婚证，领离婚证在我们、
3: 啊、
4: 在我们。

0: 看待，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啊，肯定是双方对于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肯定是，特别是对于子女的抚养，肯定是有明确约定的。
1: 嗯。
0: 啊，那当时他们在离婚的时候是约定抚养权给男方了，对吧？
1: 对。
0: 啊，那现在女方她想干嘛？她想把抚养权又争取过来吗？
1: 对，他争取呢，就是男方不给他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女孩子就是说嫁给男方以后啊，就一直没有工作，是男方在供给给他生活啊，养小孩呀、啊，三年花了70多万，然后男方就那个抓到了女方出轨的证据和现场，是这样的。
0: 嗯，
2: 我再问一下，您这个小朋友多大了呀？
1: 小朋友上小学3年级。
2: 嗯嗯，只有一个小孩对吧？
1: 对，
0: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在离婚的时候是抚养权已经给了男方了，对不对？女方她是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它是有严格的条件的，是吧？不是说你想变更抚养权变更抚养权，你在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争，是吧？双方平等的去争啊，但是如果说一旦抚养权判给，就说在离婚的时候双方确定给到男方的，你想去变更抚养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需要符合一些法定的条件。
2: 哎，
0: 当然
2: 这个条件是哪一些呢？
0: 这个条件就比较复杂了，比如说男方哎这个有虐待呀、啊，是不是啊？啊，对，虐待小孩呀、啊，或者说确实失去民事行为能力啦，不适合抚养小孩呀、啊，对不对？啊，这个条件要求非常严的。那从你的这个案子的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2: 我也想问一下孙先生，就是女方说想要那个抚养权，他就是打个电话给男方，还是说已经走了法律程序呢？
1: 他没有，他直接打电话。
2: 啊，就是打个电话说一说。
1: 嗯
2: 嗯，就像我们讲的嘛，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呢，说一说跟做一做，中间还是有很大的鸿沟的。
1: 主持人，我打断您，您说清楚了吗？就是我一个外甥，你知道吧？我姐的儿子，他是我姐给我打电话之后想咨询一下您有关那个专家。权威人士，他怎么呢？他说女方没有生活来源，就想争取搞点钱。说白了，我们农那老百姓说就是想搞钱，就这个意思。
0: 嗯，
2: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张嘴说说打个电话呢，还是走了法律程序？那我们就分两个，
1: 还没有走到法律上面，
2: 对，
1: 没有走。
2: 我们就是分两个情况来讲嘛。第一个情况就是张嘴说说给你的家人打了电话，说我要抚养权。那这个呢，就可能比较偏向于您前面讲的他的这个意向，对吧？好，如果是第二种，他已经开始走法律程序了，那么就是张律刚刚回答您的，变更抚养权有非常严苛的条件。
1: 嗯，
2: 您只要静静等待，看看他拿出一些什么样的证据，然后表明他可以更好的来抚养孩子就可以了。
1: 嗯，好的，谢谢您。
0: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如果是想变更抚养权，你肯定不是现在。你看，你5月7号才拿离婚证，你就想反悔，换成我是法官，我也不会支持你啊，是不是？你是这样的，你可以过个1-2年之后啊，这孩子应该也才8周岁以上的，是不是？啊，过个1-2年之后，你再去变更抚养权，并且。如果说孩子他愿意跟你，因为8岁以上的孩子，
2: 现在是孩子在男方身边，女方想要抚养权，
0: 我知道，我知道，就说你现在女方想变更嘛，变更回来嘛，对不对？就说8周岁以上的孩子，他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自己愿意跟女方，是不是啊？认为男方对他不好，他自己要跟女方这个抚养权，那么这个变更的可能性才会有。懂我的意思没有？因为8周岁以上的要征求孩子自己的意见。
1: 我懂你意思，但是他现在是这么情况，从小孩出生就一直是这个他妈妈的带，这所以带的比较轻。现在爷爷奶奶带呢，爷爷奶奶也有工作，就一直没有带，
0: 我给你
1: 知道吧？是这个情况。
0: 我再告诉你啊，你是想要这么一个名义上的抚养权呢，还是要一个实际的抚养权？就是很多抚养权啊，虽然是给到男方，
1: 他这个可能就是要个名义上的。我感觉就是，
0: 我跟你这么讲啊，我问你，虽然孩子是判给男方了抚养权，但是孩子有7-8岁了，他可以选择跟女方过来生活啊，他自己可以跑啊，可以走路啊，是不是啊？
2: 小朋友是有腿的，
0: 就是维持原来的这种状态，继续跟妈妈在一起啊，妈妈带呀、啊。是不是这个也不？
1: 他妈妈现在在娘家，他娘家在岳阳，他爸爸呢就在长沙。
2: 嗯，其实有一个思路啊，孙先生，我觉得张律刚刚其实也给你引导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不要想对方要什么，你要想我要什么。您的诉求先明确好，然后再按照这个流程来走。那么我们在刚刚交谈里面已经知道了，您和您的家人亲戚都是希望说，哎，孩子的抚养权归我，对吧？现在目前就是归您的这个状态，如果要改变这个现状，是他要来动作，对不对，张律？
0: 对啊，
1: 对对对。
2: 所以你着急什么呢？他要来动作，他就要来说服这个法官，或者是说服别人说我更适合来养这个孩子。那么我们明确来讲，哪一些方面，从打分的角度来讲，

0: 谁更适合养孩子，是哪些方面呢？张律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就知道了。
1: 如果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当然你如果讲到这个抚养孩子的条件的话，那第一和你的一个工作状况啊，是不是收入来源啊，
0: 经济条件、
1: 经济条件一方面，第二个你自己的一个受教育的一个文化程度啊，是不是啊，综合考虑，那都是当然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时候或者相差不大的时候那就是有一些法律的明文规定的，是不是啊，比如说80岁以上的，那就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现在你们差不多也是符合这个情况，是不是？80岁以上就征求孩子的意见，所以说如果孩子现
2: 在孩子的意见，他那个他母亲反复的见证，就是引导他，就是孩子说要跟他跟母亲想把那个抚养权并入过去，但是呢他没有一点点经济来源。
1: 那你现在是这样的，你是南方这边的是吧？那你就我个人觉得啊，既然是孩抚养权给到你这边的，那现在孩子也是应该在这边读书上学，对吧？那我觉得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保持继续一个实际抚养的现状，是吧？比如说，哎，既然是给了我做爸爸的，那我做爸爸的、做父亲的，是不是就是包括他的父母也要帮助他来一起来抚养这个孩子？
2: 对，
1: 对不对
2: 呀？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
1: 是不是啊？
0: 就
1: 是
0: 按照您所讲的，实际上现在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有这个小波动啊，情绪的这个变化很正常的。就维持就好了。对，
1: 你只要把这个抚养的现状把它维持好。
2: 谢谢张丽啊。好好，我也是你们一档节目的忠实粉丝。
0: 谢谢孙先生的关注和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5: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8: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9: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0: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周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好，就是我昨天咨询的那个，我一个单位的员工受了工伤，他出院之后的话，他就是一直不来上班，他就每一个月去复查一次，说还要休养，还要休养，但是其实他康复应该是康复了，但是他就是就是一直不来，这个要怎么办呢？
0: 几个月了？
11: 是去年11月份到现在有半年了。
0: 他这个伤是什么伤啊？
11: 是骨折，脚踝那里骨折。
0: 我就盲猜是类似于腓骨什么之类的，是吧？距骨。你知道他那个医药费？对，你知道这个医药费花了多少钱吗？
11: 医药费花了10000多块钱。
0: 10000多块钱，然后医生开的这个单子是说让他休多久呢？
11: 第一次开的

0: 您这个信号有点波动啊。第一次开的单子是多修多久？呀，这个周女士，您这个信号不稳定啊。好，这样子，我们信号不好，我们就这样来揣测好不好？第一次开，像骨折一般是开三个月，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啊，然后
1: 三个月，
0: 也就是说，你刚刚讲有第一次，那就有第二次跟第三次，对不对？
1: 对对。
0: 那第二次、第三次，医生开的什么呢？
1: 一个月，就是说还再修一个月这样子，又再修一个月这样子。
0: 医院是什么类型级别的医院？
1: 涉及三甲医院。
0: 好，来，我们请教张律这个问题。员工休这个工伤的假，休了这么久不来上班，每个月公司要花很多钱，那确实是，对吧？
2: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担心啊。要知道，在工伤案件中啊，他最终的这个停工留薪期，他是有一个固定标准的。不是说他不来上班，我就一定给他发工资啊，并不是这样的。
1: 这个标准，我要查哪里的标准？像他这个情况，我怎么查？
2: 每一个省份、每个市，它都有它的一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么一个核算标准。比如说，咱们一些工伤的案件，如果到法院打官司的话，法院他就会根据你的一个工伤的一个伤残级别，是不是一个伤情？然后再根据当地的一个这么一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么一个核算的一个标准，然后来计算下来。像他这么一处骨折的话，最多有没有打钢？有没有上钢板呢？最多是个九折工伤嘛，对不对？
1: 对，最多是个九级。
2: 九级工伤的话，停工留薪期一般就是正常情况下会在三个月左右啊，三个月左右啊。特殊情况，比如说像他这种，不排除三到五个月啊。特殊情况下，正常情况下就三个月左右，可能多点，可能少点。你这个、
1: 就是、
2: 你这个也不用太过于去担忧这个，因为这个不是你能决定的，最终它是有一个固定标准来衡量的。
1: 我这个文件只能从哪里查？我就是在长沙的。
2: 长沙的你可以，
0: 这样子，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晚一些呢，我们把这个标准发到群里面，供您参考，好不好？
1: 我在群里面。
0: 可以，很好。然后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是说员工休假的这个超出了我们的省内的标准，那我们的这个周女士作为公司方，她可以怎么做呢？那如果是说对方真的要休这么久，她的伤比一般的伤要严重，又怎么办呢？那请教张律。
2: 那我问你，你们现在她有给她正常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2: 那你们可以把工资考虑停一停吗？
1: 可以，
2: 是吧？因为你也
1: 正常，其实他应该就是说，医生只是说休三个月，他其实就是一个办公人员的工作，他可能就是说你的就是我有点疼，我不能来上班这样子，那其实是肯定是不影响工作的，因为他办公就主要是坐着嘛。
2: 因为你要知道，他都没上班，你也给他发工资，换成是我也要不停的请假，是不是？
0: 当年我骨折的时候，我可是坐着轮椅来上了班的。
1: 经验。主要是我这个工伤它是有这么一个特殊性，他当时受伤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在外请一家施工方在我们厂内在施工，然后那个井盖打开了，他不小心摔下去的，是这么个情况。
2: 不管是什么原因，首先你认可他是工伤吗？
1: 对，肯定是因为在工作时间在我们的厂内发生的嘛。
2: 只要是我们的员工，只要是工伤的话，这有什么原因啊？那就不讲。你的意思说还有第三方原因导致吗？
1: 主要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请的第三方，他那个跟他的合同价安全协议也是签了的，就是发生了有这个问题，第三方肯定会是要承担的。
2: 那我来问你一下啊，这个等于是第三方的施工的过程中有过失，然后导致你们的员工受伤，是这么个逻辑吗？
1: 对。
2: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可以要你们的员工去起诉第三方啊，
1: 那是，但是员工他也会也。我是公司的员工，我要受公司所保护啊！我是在上班时间，那是你公司跟第三方去代持的问题、啊。
2: 我跟你这么讲，工伤的话，如果是工伤赔偿的话，你对于你们公司来讲的话，你们想去找这个第三方还是有点麻烦的。你要这个员工去起诉这个第三方嘛，他是可以，理论上来讲，他是工伤和侵，可以考虑是工伤和侵权的一个双赔哦。
0: 就是两架车可以同步并行的。
2: 对，当然，这因为站在你工伤的公司的角度来讲，你可能觉得对你的影响不大。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说他把有些费用，比如说这个误工费啊，是不是啊？有些地方他是不能够双赔的，他如果把误工费找这个第三方侵权方赔了，他可能就不能找你要这个停工留薪工资啊。有些地方他会是这样的。
1: 我这个第三方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施工，就是装一下线路。
2: 是个人，我问你是公司还是？
1: 就几千块钱，所以我这个
0: 没有没有。周女士，你就直接听我们张律问您的问题。
2: 他是一个公司还是个施工包工头施工队？
1: 就是一个个人包工队，是个人签的。

0: 合同。
1: 哎，你这样吧，不搞复杂了吧？你就反正按你问他参保了吧？工伤社保有没有？
0: 你说那个施工方吗？
1: 伤者，
2: 员工，你的
0: 伤
2: 员
0: 者是
2: 工。
0: 他那社保的，伤者他那社保。
1: 哦，你是这样的，我给你个建议啊。他如果不起诉这个施工方的话嘞，你就跟这个施工方去谈一下，你们这边承担的一个停工留薪工资和这个一次性，当然他看着这个员工离不离职哦，他不离职的话，就只能拿个一次性伤残，是不是？离职的时候他还要拿一次性医疗和一次性就业，一次性就业是你们公司要承担的，最终是不是？所以你们可以考虑跟这个施工队去谈一下。你如果觉得金额也那么小，才给他几千块钱的业务，你也不好意思去谈，那你就自己就把这个事儿担下来嘛，好吧？
2: 另
0: 是
2: 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员工他休假休了很久，你担心他的这个伤情情况，您去探望一下嘛，符不符合可以复工的这个状态，探望一下也是一种自
1: 还
2: 己
1: 有，
2: 的情谊。
1: 对，还有他这么不停的请假的话，你一个十级九级的伤残的话，你可以跟他。谈一下，就是说现在我考虑公司可能会给你停一下这个工资，因为我觉得给你发了三四个月的停工留薪工资啊，是不是啊？已经差不多了，是吧？现在可能会停发一下，到时候的话按法定程序来处理就是的。
2: 你也可以看一看，稍后我们分享在群里面的链接，您看看这个对比的标准好不好？
1: 因为你们到
0: 我
1: 时
0: 觉得
1: 候，
0: 就是，
1: 我跟你讲了，我给你个建议，你可以跟这个员工讲，说到时候我们做劳动能力鉴定的时候，我们就把你的停工留薪工资一并给你评估一下嘛，就按那个标准来，是不是？
0: 就是我跟施工方当时是出事的时候是谈了，就是责任的话各50%来划分，但是我也想他是个人的话，他把他的那个工程款才几千块钱我压下来了，但是剩下的尾款我也想我怎么单位去能够找这个施工方去拿得到，我估计会是有困难的。
1: 哦，那
0: 虽
2: 你
0: 然
2: 是要
0: 签了
2: 按照
0: 协
2: 对
0: 议，
2: 方的能力来
0: 虽
2: 进
0: 然签了
2: 行。
0: 现在，
2: 基本上呢，我觉得张律给您的这个点子都已经答在了点上了，您可以参考一下。晚一些呢，张律的这个文字版的答复啊，我们发群里给您看一看，好不好？您
0: 我
2: 在
0: 就
2: 群里的
0: 说跟施工方去索要这个赔偿，可能会有困难，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法律途径能够制约到他的？
1: 他是个个人包工头，你确实还是有点困难。
0: 好的好的，感谢张律师，感谢主
1: 好。
0: 持人。
2: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5: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4: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4: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30分。
7: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大家好，我是吴锦。这两天连着下雨啊，这个天气非常的闷，湿气裹着脸，皮肤也非常的闷。这个梅雨季啊，想要护肤养出这种嫩滑的好肌肤，不能只是表面短暂的补水，而是要把这个营养成分去渗透到咱们的肌底。那么好多女性朋友都知道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它妥妥的就是胶原的守护神，不仅把停留在皮肤表面的补水给你吸进肌底，还能够提升皮肤自身的这个锁水能力啊。这个目前啊，市场价75毫升要599元，金芒果商城咱们夏日宠粉只需要199元，有效期到2027年8月之后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金芒果"三个字，进入商城来下单儿。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长长的路，我们慢慢走。余光中作品精选。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住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同时，人生又是幽谷，有蔷薇才能烛影显幽，体贴入微，才能够暮色前动，春草萌芽。完整的人生应该兼具这两种至高的境界，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像现代人一样复杂，也能像亚当夏娃一样纯真。一句话，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森中有林》。
2: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3: 谁给我女儿偿命？
1: 恨海晴天这四个字啊，说出来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会想到琼瑶剧里面花样男女满眼泪水执手相望，那这四个字放在于和伟和高圆圆的身上怎么这么奇怪，但是又这么合理呢？于和伟在电影《森中有林》里饰演了一个下岗的狱警，高圆圆是他的旧爱，也就是俗称的前任，旧爱重逢，暧昧涌动，也藏着致命的秘密。预告片里于和伟拿着枪抵着高圆圆，说了那句他欠我们家一条命，让原本只差一点点就能够相守的两个人从爱人变成了仇人。
2: 我问你啊，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了？
1: 这部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在豆瓣当中的评分高达8.8分，曾经拿到过2022年度中篇小说奖。一直以来啊，这个改编的呼声就很高，不得不说创作者胆子也是很大的。郑执他是原著的作家，又是电影的导演，还是电影的编剧。作为作家身份来说，郑执呢和双雪涛还有班宇并称东北文学三杰。森中有林是郑执从作家编剧转型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原著的书很生猛，他本人也是带着一股不怕事儿的生猛劲儿啊，他自己写的书自己拍，而且呢是全沈阳实地取景，亚明市场、万顺啤酒屋，连着那辆破旧的道奇驴，都是他从小就非常熟悉的东西，可以说是含沈量满分。这个沈啊是沈阳的沈，这种代入感不是那种搭出来的场景可以比的。当然作为影迷，我们更关注的还是主演们，高圆圆哎，居然都演妈了，从《倚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到《咱们结婚吧》，到电影《搜索》，高圆圆一直在尝试突破。在这一部《森中有林》里，她大波浪大红唇，像一朵盛放的花，又艳又狠又幽怨，浓烈的像火一样，人称致命女人，用眼神就可以杀人。而于和伟就不一样了，于和伟是一个隐忍又破碎的状态，满脸都写着中年男人的苦。
4: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2: 时间不长。
5: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2: 我。啥人呢？我跟谁都无所谓。
1: 于和伟和高圆圆都是中年人，中年人看待人生有自己的深情啊。电影的时间跨度1997年、2005年、2025年，三个春天串起了近40年的恩怨，三对爱人演绎出了截然不同的爱情模样，不同的深情，不同的唏嘘。电影中的东北人对于感情是重重的拿起，轻轻的放下。在我看来，爱情它本身就是奢侈品，

能用电影来打动你的爱情也是。祝你能够在伤口里，能够在电影里获得继续往前走的勇气。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森中有灵》定档5月23日。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今天晚上呢，湘 BA 季后赛首轮，郴州队主场迎战怀化队。那么常规赛第五对阵第四，实力是伯仲之间，三局两胜，主场优势，郴州能否先下一城？怀化客场能否虎口拔牙呢？就在今天晚上的7:30，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和湖南神一级广播视频号会全程直播，敬请关注。

0: 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5年，大城小爱发行于2005年12月30号，收录在王力宏的盖世英雄专辑当中。在繁华的都市当中，人们虽然身处喧嚣，但依然也有简单而纯粹的爱情。这种在都市背景下的小爱显得格外珍贵，于是王力宏以此创作出了《大城小爱》，希望通过歌来展现出都市爱情的美好与温暖。他像一封写给都市人的情书，告诉我们再快的节奏当中也冲不淡真心，再拥挤的街道也藏不住心动。那些地铁里紧握的手，加班后共享的宵夜，深夜语音里的相互鼓励，正是这些小爱让冰冷的城市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南1478公里的位置，北往南方向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过往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马上来走进本档热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7: 我是记者张宁，
8: 你们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4: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6: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今天8点发布汛情，5月23号7点到24号7点，张家界、常德、永州、长沙、怀化、湘潭、湘西州等7个市。

州，10个县市区，24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50毫米，累计雨量最大为张家界永定区王家坪镇，是106毫米。昨天呢，省气象局将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应急响应。那么今天上午，湖南交通频道记者

0: 大家好，那我是今天早上的9点钟和村干部一起是前往了村子里的各个的居民家中，因为潘坪村呢，它是总共有900多口人，但是可能这个人数放在一般的社区来说可能会比较小，但是呢，因为潘坪村是在大山深处的，所以它每家每户之间间隔会有点远，而且相对来说会比较分散。在去其中一户家里的时候，我总结出来，差不多是每一户人家的基本情况都是背靠着山体而建的这栋房子。有些我在现场也是看到了，有一些房屋的屋顶和墙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垮塌。但是整体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刚才我也是刚刚和村干部分开，然后村干部是继续前往剩余的几户人家中继续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劝他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临时安置点。那今天上午包括一直到下午的2点半钟，我们是跟着村干部一起去了5户的村民家里面。那目前呢是有2户村民已经是同意搬到临时的安置点，那还有3户呢是会答应说他们在就近有亲戚家，会前往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亲戚家里去居住。其实居民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家里的养的一些猪啊、羊啊、鱼、鸡啊等等这些牲畜类的，他们担心没有人喂，可能会担心出问题。但是呢，目前就现在这个情况还是以人的安全为主。那其实，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也去到一户居民家中，他家目前的情况没有发生一些比较显而易见的一些灾情，但是呢，他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他自己家里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地质灾害的风险监测点，那也就是说，在之前是发生过，或者是通过卫星等科技手段监测到它背后的这个山体可能是存在有一定的风险的。那最终还是夫妻二人是答应了去前往一个临时的安置点去进行一个临时的居住。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象的消息，记者也是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啊，是24号至28号雨水集中期仍然是将持续的。24号到25号是湘北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8至10级的雷暴大风，累计雨量是在湘北部分地区是为100至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强降雨落区与前期常德啊、张家界、怀化北部、益阳等地高度重叠，致灾的风险极高，需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那我目前所在位置仍然是在石门县的南北镇，目前天气还不错，虽然没有出太阳，但是也是只有一些些的毛毛雨。那目前我下午还会继续前往到各个村镇去看那里居民的一些情况，如有最新的报道，我也会进入最新的一条连线。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唐冲，辛苦了，也特别感谢当地的这个干部，还有就是奋斗在一线所有的救援人员，向你们致敬。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倒计时，近日呢，25.2万个官方授权的美加墨世界杯周边的塑料玩具，从湖南湘潭综合保税区起运，分别出口到美国和墨西哥。那么今年以来，湘潭造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另有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中船集团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预警通报，经过分析发现，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新的变种。那么，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的信息。 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 IEA 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近日在英国智库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场公开访谈当中表示，全球电动汽车的市场正在加速普及。那么五六年前呢，全球售出的汽车当中只有约5%是电动汽车，而今年这一比例预计将接近30%。他特别提出，中国电动汽车发展尤为突出，当前呢，中国

0: 售出的汽车当中，电动汽车占比已接近60%。另外，我们关注到的是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事务的官员22号表示，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那么必须在美国境内隔离21天才能进入到美国参赛。那么刚果金队当天回应称，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的计划。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会。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吴锦。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呢，就是咱们长沙的橘子洲也可以登记结婚了。那么从5月22号开始呢，湘江新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橘子洲结婚登记点全新启用了，大家呢可以来进行预约啊。未来你在结婚的时候就可以到环境非常优美的橘洲婚庆公园去好好的拍照了。那么周边绿树环绕，还有一大片草坪，还设置了很多打卡点。那么除了春节之外呢，这里是全年无休可以办理结婚登记。这个预约的方式啊，和其他的婚姻登记中心都是一样的，支持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啊，每天预约量只有30对，所以来结婚登记办证的新人一定要提前预约。另外除了其他必备的资料之外，还要记得带好自己这个合影的免冠照片，微信支付宝大家搜索民政通和相宜办小程序都可以线上预约。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4: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森中有林。
5: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6: 谁给我女儿偿命？
4: 恨海晴天这四个字啊，说出来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会想到琼瑶剧里面花样男女满眼泪水执手相望，那这四个字放在于和伟和高圆圆的身上怎么这么奇怪，但是又这么合理呢？于和伟在电影《森中有林》里饰演了一个下岗的狱警，高圆圆是他的旧爱，也就是俗称的前任，旧爱重逢，暧昧涌动，也藏着致命的秘密。预告片里于和伟拿着枪抵着高圆圆，说了那句他欠我们家一条命，让原本只差一点点就能够相守的两个人从爱人变成了仇人。
5: 我问你啊，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了？
4: 这部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在豆瓣当中的评分高达8.8分，曾经拿到过2022年度中篇小说奖。一直以来啊，这个改编的呼声就很高，不得不说创作者胆子也是很大的。郑执他是原著的作家，又是电影的导演，还是电影的编剧。作为作家身份来说，郑执呢和双雪涛还有班宇并称东北文学三杰。森中有林是郑执从作家编剧转型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原著的书很生猛，他本人也是带着一股不怕事儿的生猛劲儿啊，他自己写的书自己拍，而且呢是全沈阳

0: 实地取景。亚明市场、万顺啤酒屋，连着那辆破旧的道奇驴，都是他从小就非常熟悉的东西，可以说是含沈亮满分。这个沈啊，是沈阳的沈，这种代入感不是那种搭出来的场景可以比的。当然作为影迷，我们更关注的还是主演们。高圆圆哎，居然都演妈了，从《倚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到《咱们结婚吧》，到电影《搜索》，高圆圆一直在尝试突破。在这一部《森中有灵》里，她大波浪大红唇，像一朵盛放的花，又艳又狠又幽怨，浓烈的像火一样，人称致命女人，用眼神就可以杀人。而于和伟就不一样了，于和伟是一个隐忍又破碎的状态，满脸都写着中年男人的苦。
1: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2: 时间不长。
3: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2: 我。啥人呢？我跟谁都无所谓。
0: 于和伟和高圆圆都是中年人，中年人看待人生有自己的深情啊。电影的时间跨度1997年、2005年、2025年，三个春天串起了近40年的恩怨。三对爱人演绎出了截然不同的爱情模样，不同的深情，不同的唏嘘。电影中的东北人对于感情是重重的拿起，轻轻的放下。在我看来，爱情它本身就是奢侈品，能用电影来打动你的爱情也是。祝你能够在伤口里，能够在电影里获得继续往前走的勇气。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森中有灵》定档5月23日。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承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这两天雨下的特别的多，天气也非常的闷，湿气裹在脸上，皮肤就非常的闷，有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干。其实呢，要想在梅雨季节有一个嫩滑的好肌肤，咱们不能只是表面去短暂的补水，而是要把这些养分全部渗透到你的肌底。那么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就是妥妥的胶原守护神，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锁水能力，还兼具这个深层的滋润和抗老修护的能力，质地顺滑好推开，上脸轻盈不黏腻，朝天用它无负担。目前呢，75毫升一瓶市场价是599元，咱们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价只需要199元，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以后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来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了。

连着下了几天雨啊，这两天稍微又晴了一点，晴一点大家就想出去走一走。这两天长沙的赏花地方啊又有不同的变化啊，因为不一样的花开了啊，不同的区域都会给你惊喜。先跟大家说一个稍微远一点，在大泽湖的湿地公园，它的金鸡菊花海已经悄然迎来了盛放的时刻啊！只要你穿着美美的衣服，在花丛当中回眸一笑，背景就是风车和天空，那也是这个夏天最治愈的画面了。当然也可以约上好友去骑行漫游，地铁的话大家可以四号线到罐子岭，然后还要换乘一个226路到这个环湖路的望湖路口。另外呢，植物园大家都知道啊，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这个花种，目前呢这个蔷薇还有就是藤本的月季啊已经盛开了，这个花期一直会持续到6月，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松雅湖啊，在这个香堤路有近200米，临湖的月季墙也是正值这个盛花期，深红和玫粉各色的月季迎着湖风在盛放。这个公交是到这个游乐港口站，大家如果开车的话也可以导航到这里。另外烈士公园的西门西便门的院墙下也是这个蔷薇沿着这个围墙肆意的生长，这个咱们坐6号线到烈士公园南2A口出去就可以了。那么关于长沙赏花还有哪些你知道的地方呢？不妨也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来告诉我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2016年，陈鸿宇在自己个人首张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里带来了这首火遍全网的歌曲。作词人唐映枫用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的诗意笔触，把青春的落幕、理想的褪色、人到三十的怅惘写得克制又戳心。陈鸿宇低沉又带着磁性的声音，搭配着简单干净的吉他和弦，把那种和青春和解、与理想妥协的复杂情绪唱得层层递进。歌曲没有所谓的绝对高潮，像一杯温吞的老酒，在深夜缓缓流淌，陪伴着每一个走过迷茫和过往和解的人，把藏在心底的遗憾都妥帖安放。
3: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下午的四点，各位好，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问候大家，我是王静。这个时候来重点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北 K789公里的位置，南往北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所以造成交通通行缓慢。那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暂时还没有确定，特别提示各位要小心留意了。稍后我们来继续刷新到的是本档的热点，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9: 我是记者张宁，
10: 你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4: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7: 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要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今天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到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今天到明天，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的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的部分支流可能会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洪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

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

0: 哦，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顺利进展。昨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空传来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的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中国航发集团透露，飞行期间呢，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的钻取。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到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呢，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韧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的行为有关。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24号称，该国西南部的一支客运列车当天遭遇到爆炸袭击，已导致至少24人死亡，82人受伤。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们下一个整点继续关注更多新闻内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啊。首先来和大家关注的是最近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这个天气的相关消息啊。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昨天夜间开始呢，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上线了，一直到27号，西北地区东南部至江南北部等多地呢，将会陆续迎来明显的降雨。这当中呢，我们湖南的北部啊就在其中。那么中央气象台的消息，那如果大家是开车，那驾驶员呢通过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确认安全之后再出行。当然如果大家遇到这个暴雨天气来临的时候，可以推迟自己的出行时间。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最近其实很多朋友在网上刷到了一个词儿，叫做碳水脸，因为这个词儿实在是太火爆了。那有博主呢就捏着自己的脸说，你看我这脸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然后有人呢也晒出了戒断了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说，你看终于摆脱了这种廉价感了。很多人也好奇说，咱们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怎么一夜之间好像变成了这种所谓的毁容元凶了。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

碳水脸是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的。那它大概呢是指吃胖了或者是水肿状态不佳导致的这种面部的状态不佳。但是呢，如果将特别复杂的营养问题简单粗暴的归结为碳水会让人变丑，将合理的膳食建议扭曲为碳水会导致肥胖，肥胖呢会导致丑陋啊，最后呢推解为自己不够自律等等，形成一种焦虑的链条，那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的支撑，把本是以健康为初衷的讨论滑向了对外貌刻板评价的方向。所以如果大家刷到了这种所谓的碳水脸视频，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建议，直接滑走，千万别给自己制造无谓的焦虑。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周末出发，
6: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7: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6: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7: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6: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7: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6: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8: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虽然此时此刻长沙是艳阳天啊，但是在我们隔壁武汉呢，目前呢是停止了集会、停课也停业了。那根据湖北日报客户端的消息，武汉市气象台呢是在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那么气象部门呢也同时发布了相关的防御指南。那么记者注意到，除了武汉之外啊，像湖北省的仙桃市目前呢也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过去3小时的最大降水量呢也出现了，为128.5毫米。那预计未来3小时呢，很多的乡镇啊、街道啊也将会有这个强降水持续。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地方也是降水频发，所以大家在出门之前，尤其是开车出门之前啊，一定要随时关注这个实时的气象预报。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刚刚听到的是张碧晨字字句句，稍后呢我们有请陶喆带来全世界会唱的歌。刚才我们也和很多朋友分享到了，现在网上有很多无稽之谈啊，所谓的碳水脸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会吓唬大家说30岁之前如果出现了碳水脸，那这辈子就定型了。其实呢科学和专家告诉大家说，吃东西确实要有讲究，碳水怎么吃有一个概念要分得清楚啊，就是大家要分清优质碳水和低脂碳水。那优质碳水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天然食物，比如说玉米呀、紫薯啊、土豆啊、全谷物、杂豆类。那这些食物呢消化比较慢，会让我们的血糖呢趋于平稳，而且饱腹感强，还有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那低脂碳水呢，就是很多朋友现在需要避坑的，比如说精白米白面，还有面包、甜品、薯片、可乐、冰淇淋这类高油高糖的加工食品。它们不仅热量高营养低，吃多了确实不好。那精白米白面啊，不是说不能吃，而是咱们要搭配着吃。所以专家们也建议了，大家可以用燕麦呀、糙米呀、红薯、杂豆代替一部分的精致米面，那做到粗细搭配，再加上足量的蔬菜和蛋白质，这才是真正的好好吃饭。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承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森中有林》。
2: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3: 谁给我女儿偿命？
1: 恨海晴天这四个字啊，说出来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会想到琼瑶剧里面花样男女满眼泪水执手相望，那这四个字放在于和伟和高圆圆的身上怎么这么奇怪，但是又这么合理呢？于和伟在电影《森中有林》里饰演了一个下岗的狱警，高圆圆是他的旧爱，也就是俗称的前任，旧爱重逢，暧昧涌动，也藏着致命的秘密。预告片里于和伟拿着枪抵着高圆圆说了那句，他欠我们家一条命，让原本只差一点点就能够相守的两个人从爱人变成了仇人。
2: 我问你啊，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了？
1: 这部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在豆瓣当中的评分高达8.8分，曾经拿到过2022年度中篇小说奖。一直以来啊，这个改编的呼声就很高，不得不说创作者胆子也是很大的。郑执，他是原著的作家，又是电影的导演，还是电影的编剧。作为作家身份来说，郑执呢和双雪涛还有班宇并称东北文学三杰。森中有林是郑执从作家编剧转型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原著的书很生猛，他本人也是带着一股不怕事儿的生猛劲儿啊，他自己写的书自己拍，而且呢是全沈阳实地取景，亚明市场、万顺啤酒屋，连着那辆破旧的道奇驴，都是他从小就非常熟悉的东西，可以说是含沈量满分。这个沈啊是沈阳的沈，这种代入感不是那种搭出来的场景可以比的。当然作为影迷，我们更关注的还是主演们，高圆圆哎，居然都演妈了，从《倚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到《咱们结婚吧》，到电影《搜索》，高圆圆一直在尝试突破。在这一部《森中有林》里，她大波浪大红唇，像一朵盛放的花，又艳又狠又幽怨，浓烈的像火一样，人称致命女人，用眼神就可以杀人。而于和伟就不一样了，于和伟是一个隐忍又破碎的状态，满脸都写着中年男人的苦。
4: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2: 时间不长。
5: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2: 我。啥人呢？我跟谁都无所谓。
1: 于和伟和高圆圆都是中年人，中年人看待人生有自己的深情啊。电影的时间跨度1997年、2005年、2025年，三个春天串起了近40年的恩怨，三对爱人演绎出了截然不同的爱情模样，不同的深情，不同的唏嘘。电影中的东北人对于感情是重重的拿起，轻轻的放下。在我看来，爱情它本身就是奢侈品，能用电影来打动你的爱情也是。祝你能够在伤口里，能够在电影里获得继续往前走的勇气。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森中有林》定档5月23日。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

0: 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那连续的这个闷热潮湿的天气啊，会让湿气裹着脸，那皮肤呢在这个时候就会有朋友变得不太稳定，或者是闷闷的，有点闷痘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金芒果商城就为大家适配了一款上脸透气又不闷肤不泛油的大牌的面霜，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现在呢，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同样是75ml 的啊，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以后。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呢，还为大家准备了我们卖的特别好的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一款呢就是大家雨天必备的了，不管是日常通勤啊、周末度假呀、啊，都特别的适配啊，而且价格很香，一双只需要139元起，而且是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呢还会赠送限量版的这个装饰的鞋上面的这个鞋上用花，下单的前500位下单即得，只要登录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页面来选一选你需要的金芒果商城的大牌好物了。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最新一季的歌手啊？有一位我非常喜欢而且特别关注的歌手，这次出现在了2026歌手的首发舞台，那就是窦靖童。我非常期待他的这个表演，但是没想到他以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 掀起了全民回忆杀。很多人说他用王菲的嗓音唱了父亲窦唯的摇滚经典，也让台下的那英泪洒现场，也被网友们称为是血脉觉醒的表演啊。那最近呢，窦靖童上这个节目的话题也是持续的在发酵当中的。她是一个非常酷的女生，也是一个非常酷的歌手。那很多人喜欢窦靖童就是从她的这一首 Monday 开始的。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周深总是以轻快的旋律来治愈大家。从小美满到慢慢，他的歌被粉丝亲切地称为精神马杀鸡。慢慢这首歌诞生于对快节奏生活的反思，聚焦开会说错话、泡面忘加调料包这些日常狼狈的瞬间，用音乐为疲惫的心灵按下暂停键。慢慢两个字也藏着巧思，并非笔误，而是兼具漫长时光与悠然慢活的双重注解。慢下来才懂得生活的可爱。在2025年中秋之夜的舞台，周深在演唱慢慢时，舞台旁有位小观众不慎跌倒，起身却满眼欢喜地直奔于他。这场意外恰如歌词里，该直行却左拐，也许是甜美的意外，成为了生动的写照。对于周深而言，这首歌也是送给被生活推着跑的人的礼物。而那些莺歌相遇的瞬间，让慢慢接受爱的歌词有了具象的温度。
3: 开会说错了话，约会也被搞砸，泡面调料包又忘加，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8: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路面动态，依旧是聚焦高速的情况。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花明楼收费站附近以西 K31公里的位置，东往西因为一辆客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那途经的车辆呢需要小心慢行。稍后我们来共同刷新到的是本档的热点。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11: 我是记者张宁，
12: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你们旁边。
10: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4: 5月17号以来，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昨天，省委书记沈晓明深入石门县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把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放到首位，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明察暗访方式在岳阳市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严阵以待，做好万全准备，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研判，自5月24号20点到25号20点，受降雨影响，湘西北的常德、张家界、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水利部于今天上午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护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

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

0: 成了摆设。评论指出，必须深挖事故根源，查清责任链条，对失职渎职、违规操作等行为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8号雨水集中期仍将持续。昨天湖南两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请广大游客及时调整行程。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湘潭九华湖德文化园湖区水位暴涨，为确保广大市民和游客人身安全，即日起呢，游客勿擅自进入公园及周边涉水区域，待内涝完全解除，园区完成作业专业消毒并通过安全评估之后，将第一时间发布开放通知。湘西古苗河百瀑大峡谷景区全天闭园，暂停游客接待，后续开园时间将根据天气、水情及泄洪情况另行通知，请关注景区官方公告。闭园期间请勿前往景区河道沿线涉水区域游玩逗留，远离危险区域，注意自身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当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了乙方的建议，他没有透露具体建议的内容。波利修克表示，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之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经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通报称，截止到当天的8点35分，当地累计已有44人因为基辅遭受的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受伤。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们下一个整点继续刷新更多新闻内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今年呢，湖南中小学和幼儿园呢有个新角色要上岗了。省卫健委和教育厅联合印发了方案，明确今年内呢要给全省6000所以上的中小学和幼儿园配齐健康副校长和健康副园长，覆盖所有的市州还有县市区会全面铺开。那这位副校长呢，他要主要干什么呢？就是主要盯一件事儿，孩子的身心健康。现在的孩子们呢，书包重，户外少，小眼镜比较多，心里有苦没人说，这些藏在成绩单背后的健康盲区正是要他们管的地方。整个方案呢，规划了4块责任田，学校卫生管理、卫生健康

康教育、常见病预防与控制、应急救护与心理健康。还有人问了，说那学校本来就有校医啊，也有健康课，为什么还要非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副校长这个岗位呢？说白了，就是把健康第一从口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日常。

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到啊，今年呢，湖南省中小学和幼儿园呢，有了这个健康副校长啊。这个健康副校长呢，其实原来啊，这个健康工作呢，常常是来一次算一次啊，专家讲完就走了，没有人盯着孩子们的视力是否下降了，脊柱是否侧弯了，心理状态还好不好呢？有了这个专职副校长啊，就有了长效的机制了，比如说可以制定科学的传染病预案，防止聚集性的疫情，也可以创新健康教育，用互动游戏和案例教孩子们怎么样预

预防近视调节情绪，那就从被动的应对转向了主动的预防，这才是核心价值。而且呢，其实这位副校长啊，不是光杆司令，他身后呢站着一个专业的医疗团队，背靠一家公立的医疗机构，人选呢就从妇幼保健院、中医院、疾控中心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是中级以上职称的业务骨干，不占学校的编制啊，但是把整套医疗资源就带进了校园里。方案呢还有一个特别实在的细节我注意到啊，就是每个学期这个健康副校长呢要至少给家长们上一次课。为什么管孩子还要管到家长头上呢？因为很多的习惯呀，根儿是在家庭的，像挑食啊、熬夜刷手机呀、心里有事闷着不说呀，这些其实光靠学校盯是盯不过来的。可是反过来了，家长们也有难处，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聊心事儿，常见的疾病在家怎么样自查。给家长们上课，其实就是把学校、家庭和医疗机构，我们串成了一条线，让家校社协同落到了实处。最后我还想说啊，这件事儿能不能做好，关键其实不在于牌子挂上去，而是在于真正的沉下来。健康副校长呢，也不是多了一个官儿，也不是讲两次课就走人了。我们希望呢，这些从医院走进校园的专业力量啊，能够扎进孩子们的日常，让健康教育不是墙上的一个标语，而是落到每一间教室、每一个孩子身上的实事儿。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0: 最近大家还一定被一个消息刷屏了，那就是神23航天员成组公布了，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集体亮相了。那么神23成组啊，是一个亮眼的新组合，因为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的荣光，这也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科技发展的重视与支持。同时呢，如果大家关注啊，就会知道神舟23号的任务还有很多的新突破。比如说，成组当中有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试验。那中国载人航天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即将突破1年期的在轨驻留，一次又一次全新的首次啊，也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新步伐。同时呢，神舟23号任务的空间科学研究与在轨试验深度呢，也将全面升级。在神23成组在轨期间呢，将会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那么神舟23号瞄准的是今天20:30发射，让我们共同期待，共同见证神舟出征，同心逐梦。
1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伦敦玛丽莲买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伏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着说着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

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常 true 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想见大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干见硬胶肚，放下布别下醋，想见拒绝硬个肚，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腿，腿说嘴，嘴说腿爱跑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嘴。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尤其是在周末，你这个刷手机的时长是不是明显的增加了？大概一天能刷多长时间呢？我要和大家说一个比较可怕的数据啊，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笨，还会让人变胖啊。这不是我随口乱说的，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的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啊。每天手机使用时长超过5个小时，不仅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其实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因为长时间刷手机，我们就会坐着不动嘛，运动时间就减少了，长此以往，像糖尿病啊、心脏病啊、骨关节病啊等等这些发病的风险就会随之攀升了。而且呢，对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的前额叶还有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功能也会显著减弱了。这其实就反映的是什么？是局部脑组织功能目前呢进一步受损了。所以手机成瘾的生理特点其实和烟酒成瘾的是差不多的。成瘾者的大脑呢，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会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所以大家如果是一个手机重度成瘾者啊，那就要有意的或者刻意的给自己一段时间慢慢的戒掉手机。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30分。
5: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夏天蚊子真讨厌，
8: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7: 室内吸烟要不得，
8: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9: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0: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8: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2: Nice。
13: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有微信好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输入数字365啊，大家输入数字365呢，会收获到比较多的链接，是我们给孩子的观点新闻的内容，有两条啊，是直接可以点击开，然后就有免费试听版的内容，小学版和中学版的。另外呢，大家还会收到一个二维码，如果你想咨询我们任何问题，扫码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其实很多家长呢，我觉得现在越来越重视孩子们的教育了，当然也不是一味的让孩子们只读书，大家也会发现，不管是你的语文课本当中，还是孩子们的考试卷当中，也绝不仅仅限于在书本当中的知识了。那么读新闻、看新闻，让孩子们知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这就是特别好的拓宽眼界的时候。可是又不见得所有的新闻都适合一股脑的灌输给孩子们啊。所以呢，基于此，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国声开讲栏目呢，就为孩子们专门研发了给孩子的观点新闻的周更的播客节目，所以大家家里面有正在读书的孩子啊，小学的、初中的啊，就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输入数字365了。也有家长问到说，我们家孩子才上幼儿园一年级，我觉得稍稍早了一点啊。但是其实呢，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早呢也不是绝对的。我们更提倡家长们和孩子们可以一起收听。为什么要一起收听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们家孩子特别喜欢听大人讲跟他学习无关的事儿，尤其。比如说家长们有时候在家里面讨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的时候，您跟爱人两个人讨论的时候，孩子如果在边上，他会听得津津有味，而且他会不停地发问。其实这就是孩子们好奇心，包括他和这个世界接触的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千万别拒绝孩子们加入到成年人的话题当中来。但是啊，所有的话题我们都是精心挑选过适合孩子们的，这些话题对他们一定是有启发的。如果各位家长呢，家里面的孩子觉得想打开他们的视野，此时此刻也可以继续的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输入数字365，和我们一起做成长型的家庭，让孩子们一起加入到收听新闻、养成这样的听新闻习惯的氛围当中，你会发现这个滋润是润物细无声的。等到孩子们有一天他的思辨力爆发的时候，就是各位家长开始收获的时候。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也谢谢大家给我们的反馈啊。很多的家长说孩子现在确实是养成了收听新闻的这个习惯，我觉得养成这个习惯只是第一步啊。有很多家长呢是把内容直接甩给孩子们来听的，我给大家一点小的建议啊，我自己实操的一些感受。各位家长呢，尽量的还是抽出时间来和孩子一起听，听完之后哪怕咱们只有三五分钟的交流时间，都好过让孩子们单方面的输入。你可以问他说，哎，听完这个新闻你同意关键新闻当中的说法吗？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是怎么认为的呢？你有什么样的理解呢？或者是你能不能说出你的不同的观点，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启发，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都是打开思维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还有就是比如大家吃饭的时间或者在车上的时间，真的可以多陪孩子们来聊一聊除了学习之外的事儿。大家别老盯着孩子们的学习啊，但凡盯着孩子们的学习，总会有不满意的时候，那么就总关注到的是孩子们需要补齐的那个短板，那很多孩子呢就会慢慢的觉得跟父母聊不到一起，那就不聊了。所以就是很多家长说，哎，孩子为什么青春期的时候跟我们没有话聊了。我们之前呢在观点新闻的这个讨论环节也借此机会去拜访了很多长沙市的有名的中小学的老师，有一位老师啊，我对他讲的话我印象深刻，他就说很多家长呢就只盯着孩子的学习，除了学习就没有其他的事儿跟孩子聊，那慢慢孩子就觉得那我们俩只有聊学习，等到我的学习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就觉得跟爸妈真没话说了。其实那是小时候种下的那个因，到青春期的时候结出了一个亲子之间越来越远的一个果。所以比如说大家开车在路上看到智能驾驶了，可以跟孩子们聊一聊，哎，今天你又刷到了一个什么商业新闻了，也可以跟孩子们聊一聊。或者是哪怕此时此刻你看到外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事儿，或者是有你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个什么事儿，其实都可以成为你和孩子聊天的话题。比如说我经常就会把我工作当中一些觉得相对来说令我有点困惑和烦恼的事情讲给我的孩子听，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觉得我会应该为这个事儿烦恼吗？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解决？而且我经常还会问他，你觉得上学更轻松还是工作更轻松？我觉得跟孩子可以聊一些特别好的话题，那新闻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出口啊。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真正订阅了观点新闻的家长，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听，听完之后呢，你还可以和孩子共同成长。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首先来关注一下啊，因为大雨的天气，高速交管五支队对以下收费站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我们收到的消息是，具体管制的解除的时间还没有确定啊。那管制的收费站分别是长张高速的君山铺、太子庙、谢家铺以及德山收费站。特别提示各位啊，最近的这个天气啊，雨是比较多的，那出行之前一定要实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同时呢，也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为大家在梅雨季节啊选择了一款特别适合大家的

这个面霜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那这一款呢是适配度特别高的，不闷肤又不泛油，价格也很香，199.75元啊。那金芒果商城呢，夏日宠粉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同时有溯源码是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如果家里面没有卡洛驰的洞洞鞋，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这一款也是卖爆的好物，大家也可以备上这一款啊。那穿雨鞋出门呢，大家是挺不方便的，占这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就很随意了，而且呢，我们是亲子款，成人码还有儿童码是都有的。那奥莱仓直发，现在呢还会赠送这个装饰的用鞋的鞋花，那前500名呢下单即得。各位如果想购买的话，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上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来选一选，就可以下单好物了。那如果关注了这个2026年歌手的朋友们啊，一定认识了和重新认识了有长进。那么有长进呢，在昨天的这个表演当中也是非常的给力啊，很多人说也听他的这首歌曲让人觉得潸然泪下，尤其是很多成年人听完之后就仿佛又回到了自己青葱的这个年少时光。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来自有长进。

我们的微信好友也说看了2026歌手，自己也特别的喜欢，有长进。然后这位微信好友也特别可爱，他说我以前压根儿没有注意还有这样的一位歌手。是的，有长进的声音其实特别的好听。他还有一首歌曲，如果你喜欢他的话，我也可以推荐，叫做《昨日清空》。我觉得他的高音也是特别的清亮啊。我觉得大家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之余，不管是听歌也好，看综艺也好，或者是看一看比赛也好，都是对自己枯燥的，或者是日复一日单调生活当中的一种解乏吧。如果你很喜欢这种线下的演出，其实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也还是一种不错的体验。那今天晚上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湘 BA。那么湘 BA 季后赛的首轮，郴州队主场将会迎战怀化队，常规赛第五对阵的第四啊。那么常规赛呢，是第五，然后呢，怀化队是常规赛是第四，他们的实力其实都差不多，三局两胜，主场优势。不知道郴州能不能先下一城呢？怀化客场又能否虎口拔牙？今天晚上的7:30，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会全程的关注。如果是喜欢篮球的朋友啊，大家其实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湘 BA， 因为其中有很多的这个学生球员，包括大学生球员，他们的实力都是相当了不得的。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大家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事情啊，都可以及时的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收到并且回复大家了。还有我们的微信好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刚才回复了新闻这个词，没问题啊，回复新闻也是可以收到给孩子观点新闻的链接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你们家孩子从来没有接触过或者没有听过新闻的朋友，不妨先带孩子试听一下啊，不用着急下单，你点开对应的小学版中学版都会有试听的内容，我们试听的内容呢也是常换常新的，可能大家此前没有下单听到的这个试听的内容我们已经把它下架了，那我们都是给到各位家长的，还有给到各位孩子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新鲜啊，热腾腾出炉的这个内容给到大家试听。
1: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9: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0: 加油，我能行。
8: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9: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1: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2: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3: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9: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8: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森中有林》。
2: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3: 谁给我女儿偿命？
1: 恨海晴天这四个字啊，说出来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会想到琼瑶剧里面花样男女满眼泪水执手相望，那这四个字放在于和伟和高圆圆的身上怎么这么奇怪，但是又这么合理呢？于和伟在电影《森中有林》里饰演了一个下岗的狱警，高圆圆是他的旧爱，也就是俗称的前任，旧爱重逢，暧昧涌动，也藏着致命的秘密。预告片里于和伟拿着枪抵着高圆圆，说了那句他欠我们家一条命，让原本只差一点点就能够相守的两个人从爱人变成了仇人。
2: 我问你啊，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了？
1: 这部电影《森中有林》改编自同名小说，原著在豆瓣当中的评分高达8.8分，曾经拿到过2022年度中篇小说奖。一直以来啊，这个改编的呼声就很高，不得不说创作者胆子也是很大的。郑执他是原著的作家，又是电影的导演，还是电影的编剧。作为作家身份来说，郑执呢和双雪涛还有班宇并称东北文学三杰。森中有林是郑执从作家编剧转型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原著的书很生猛，他本人也是带着一股不怕事儿的生猛劲儿啊，他自己写的书自己拍，而且呢是

0: 满分。这个沈啊，是沈阳的沈，这种代入感不是那种搭出来的场景可以比的。当然作为影迷，我们更关注的还是主演们。高圆圆哎，居然都演妈了，从《倚天屠龙记》里的周芷若，到《咱们结婚吧》，到电影《搜索》，高圆圆一直在尝试突破。在这一部《森中有灵》里，她大波浪大红唇，像一朵盛放的花，又艳又狠又幽怨，浓烈的像火一样，人称致命女人，用眼神就可以杀人。而于和伟就不一样了，于和伟是一个隐忍又破碎的状态，满脸都写着中年男人的苦。
1: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2: 时间不长。
3: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2: 我。啥人呢？我跟谁都无所谓。
0: 于和伟和高圆圆都是中年人，中年人看待人生有自己的深情啊。电影的时间跨度1997年、2005年、2025年，三个春天串起了近40年的恩怨。三对爱人演绎出了截然不同的爱情模样，不同的深情，不同的唏嘘。电影中的东北人对于感情是重重的拿起，轻轻的放下。在我看来，爱情它本身就是奢侈品，能用电影来打动你的爱情也是。祝你能够在伤口里，能够在电影里获得继续往前走的勇气。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漫。电影《森中有灵》定档5月23日。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让人觉得哭笑不得的事儿啊！最近在云南的水富，有一个8岁的男孩呢，因为生病了，那一直在呕吐发烧，但是因为害怕打针，就不愿意去医院，任凭家里的爷爷奶奶百般安抚劝说，最后也无济于事。情急之下呢，老人家只能向派出所报警求助了。随后呢，民警叔叔啊上门耐心劝说男孩，并且把他背到了卫生院，在警察叔叔的陪伴下，男孩终于鼓起勇气接受治疗了。目前呢，身体也已经恢复良好了。所以呢，看到网友的留言也很暖心啊，说有事儿的时候啊，最靠谱的还是要找警察叔叔。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那有微信好友啊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投稿，说在长沙呢，因为下了一场大雨啊，年家湖畔的这个烈士公园的冰水栈道上，那上涨的湖水呢因为漫过了，那么有很多的鱼啊，尤其是大鱼就跃出水面了，随后呢就搁浅在栈道上不停地挣扎。那拍摄者说呢，当时湖水漫过栈道，鱼不停地往上跳啊，捡都捡不完呐。然后还有我们的微信好友就说到了，说我也看到了这个视频，那爱钓鱼的看到都乐此不疲呀。然后还有网友说，现在那个鱼还有吗？能不能去捡呢？有没有朋友今天此时此刻啊，正好路过了这个烈士公园，来跟我们说说你遇到的情况。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来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啊！大家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三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够登录到我们的商城了，有很多的好物。那这个季节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那不闷肤也不泛油，199 75ml 的正装，那么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以后了，同时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如果大家在这个季节啊，还有一个必备的好物，那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那这一

0: 款呢，大家不管是放在单位里面备着，还是在家里面，其实都特别的适合，价格也很香，139元起，成人码和儿童码我们都有。奥莱仓直发，现在呢还有这个赠送啊，装饰用的这个鞋花，大家同样是登录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就可以看到了，并且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抓紧时间下单吧。
1: 这是献给大家的歌，一起咯。
0: 稍后听到的是纵贯线恋曲1990的现场实录版本。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8: 长沙望城区文旅广体局副局长李雄，
9: 环境美好，成就未来，望城欢迎您，我们望城见。
7: 望城潼关窑国风乐园工作人员全员汉服登场，1000名员工汉服迎宾，大型巡游，大铁花，浪漫烟火秀，一秒穿越盛唐不夜城。
8: 想安安静静度假，望城黑蜜蜂山间民宿给你悠闲度假感受。黑蜜蜂玩高空滑翔，一跃而下，在山林里的高空自由翱翔。
7: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0: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此前呢，央视啊，因为是拒绝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转播的这个版权费用啊，但是后来呢，以非常划算的价格拿下了世界杯的版权。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呢，央视拿下了美加墨世界杯版权的费用约为6000万美元，这一成交额呢，与国际足联最初的2.5亿到3亿美元的报价相比，那简直是跳水价呀。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中国赞助商是如何影响世界杯的啊。首先呢，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直到5月14号的上午，其实这场谈判依旧是陷入僵局的，双方呢在价格的分歧上是巨大的，而且不愿意让步。那么联想集团的

一位高层呢从中斡旋，化解了双方的分歧，推动谈判在最后时刻取得了关键进展。那我们也从相关方面确认了这样的说法。联想斡旋的资本是这家公司是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也就是顶级赞助商。另外一家对版权谈判表态的那就是蒙牛。同样在5月14号的下午呢，国际足联的秘书长也访问了蒙牛集团。回到蒙牛此次见面当中呢，其实蒙牛也表达了对2026年世界杯央视版权合作的关切。国际足联呢方面也表示说，世界杯在央视转播是至关重要的，这项合作也一定会取得非常良好的进展。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那目前呢不管是蒙牛的介入还是联想的介入啊，也显现出了世界杯这样的全球性赛事的影响力，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给赞助商带来收益或者是风险。最后呢，这次世界杯版权以折扣价成交，看似啊是国际足联给了赞助方面子，但其实最终目的呢还是因为要打开庞大的中国市场。我们也期待有一天国足能够闯进世界杯，让我们看一场酣畅淋漓的由我们自己国家球队的世界杯。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因为大雨天气，高速交管五支队呢对以下收费站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具体解除的时间啊。那收费的这个收费站的管制呢，分别是二广高速的柳叶湖还有花岩溪收费站，各位高速出行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安全，相互的转告和提醒一下。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也欢迎您留言给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收到之后会第一时间的回复大家。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2: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要特别提醒大家啊，最近呢，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了一条预警的通报，经过分析发现呢，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新的变种。这个病毒呢，是通过伪装成像裁员补偿啊、违纪通报信息啊等等这些文件实施钓鱼攻击的。一旦点击呢，你的电脑将会被不法分子啊远程控制，进而窃取敏感的信息。所以大家一定啊，不要随意点击来源不明的这种链接。如果呢平常看到了这样的不明链接呢，大家可以直接的忽视啊，或者是呢为自己的电脑进行更多的这个加密的设置。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一支来自于黑龙江，名字源于波兰话剧的独立乐队丢火车，在2004年成立，一直在做独立音乐，不签约公司。在2018年的夏天，他们在专辑《浮生》里收录了《瑞秋》这首歌，只开篇一句，他沉默不语，带着盛开的笑意，就把一个在记忆里留下深刻记忆的女孩写活了。这首歌对情感的描写极其细致，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几个东北大汉创作出来的。吉他、贝斯铺陈出的旋律，带着一种北方特有的温情和怀念。后来瑞秋也成了丢火车乐队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它像一个坐标，提醒着听歌的人别忘了那个也曾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盛开笑意。
3: 他沉默不语，带着盛开的笑意。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这个时段呢，由我来陪伴各位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因为大雨啊，高速交管五支队对以下收费站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解除时间待定。那收费站的管制呢，包括二广高速柳叶湖花岩溪收费站，请各位多加留意。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长沙橘子洲也可以登记结婚了。5月22号呢，湘江新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橘子洲结婚登记点全新启用。但是呢，各位一定要记住啊，要实行预约哦。那橘子洲呢，结婚登记点是位于橘洲婚庆园附近。那作为湖南首个5A景区的结婚登记服务阵地，橘子洲结婚登记点呢，位于橘洲婚庆园附近，是一间喜庆的红房子。那橘子洲结婚登记点的周边的环境呢，那同时也设置有一大片的草坪，还有辣么爱你出彩长沙的打卡点。具体工作时间，那除了春节假期之外呢，这里是全年无休办理结婚登记。而且呢，各位一定要注意几个点啊。首先的话呢，那橘子洲结婚登记点的预约方式跟其他的婚姻登记中心是一模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它支持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但是呢不具备婚姻登记处的所有功能，仅设置有一个标准化的办证窗口。还有就是每天的预约量呢是30对，各位一定要注意提前预约。其次，来结婚登记点办证的新人一定要记得预约啊。最后呢，各位需要注意的点就是，那除了其他必备资料之外，还要记得自己要带好合影的免冠照片。新人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民政通相宜办小程序，享受线上预约资料预审服务。

0: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100000毫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王。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黄花机场出租车比较多，那在机场附近的出租车暂时先不要来机场这边排队。那最省心的赏花选择呢，依然是湖南省植物园。地铁5号线出行便利入园，免费呢只是需要

提前的线上预约。那园内呢，明华广场、杜鹃广场的廊架上，蔷薇与藤本月季缠缠绕绕，花串垂落枝头，微风拂过，暗香浮动，适合悠闲漫步。随手拍照，花期可以一直延续到六月。工作日之前呢，前往呢可以更加的清静和惬意。那各位呢，交通的话可以选择乘坐地铁5号线到达板塘冲站4号口出就 OK 了。

0: Hello， 各位朋友，今晚呢，湘 BA 季后赛首轮，郴州队主场迎战怀化队，常规赛第五对阵第四，那实力呢在伯仲之间，三局两胜主场优势，郴州能否先下一城？怀化客场又能否虎口拔牙呢？今天的19:3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马上为各位转切今晚的比赛。
1: 刚刚呢，李智呢是身高1.98米，而在郴州队这边内线呢是身高2.06米的张家豪，所以这场对决其实对于张家豪来说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2: 好，我们看郴州队这次进攻，张家豪，
1: 双方一上来其实还是有些紧。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怀化队的这次进攻呢，双方现在还是0-0。那由于违例在先呢，是郴州队的球权，双方是进行了旷日持久1分钟的0-0小高潮。
1: 对，好，中路的突破杀到禁区，
2: 还是没有能够打进。
1: 对，一上来双方在攻防两端其实还是做得相当不错。
2: 看看谁能够率先开张。
1: 李卓面光少奇的三位鞋，哎，转身，
2: 应该是12号欧金华的阻挡了。
3: 欧金华的一次一次全场防守声音一起来，好手。
2: 那么这样的怀化队的前场球，我们看突进来了，
1: 选在中路突破
2: 还是没有能够打进，真是令人期待的第一个进球啊！看看是由谁带来的，刘坚还是没有能够打中。
1: 双方其实给到的身体的对抗啊是非常足，假动作再杀禁区，虽然说并没有获得运动战当中的得分，但是好歹是能走上罚球线。
2: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米卓的罚球。一罚命中，
1: 米卓也是率先在属于自己的相当于半个主场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分，
2: 两罚一中。比赛已经进行了1分40秒啊，对于这两支球队都是场均80分左右的球队啊，
1: 对，
2: 看来啊今天的防守还是做足了准备，与此同时呢可能两队的手感还需要再热一下。
1: 对，
2: 哎呦，又是配合失误，郴州的球权。
1: 双方在开局呢也没有打出这种行云流水啊，或者说水银泻地的这个进攻，还是防守给到压力。李佳瑞后仰的中距离
2: 好球，
1: 这个节奏掌握的还是相当不错。
2: 不要
1: 准备也是反击，
2: 一个欧洲部得手，肖正杰呢帮助郴州队开张了。嗯，
1: 肖正杰也是来自于深圳大学，李建瑞还是想用自己的节奏来摆脱，翻身后仰，
2: 头短了，
1: 快速反击，
2: 来，哎呦，
1: 这高举高打，
2: 郴州队首次反超啊！
1: 对，
2: 今天也许比分不一定是最多的啊，但是可以看出双方的对抗，
1: 防守给的压力，刘健，哎，这手底一滑，还是希望我们的运动员啊，在给我们带来精彩比赛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没错，保护好自己，保护好队员，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对手啊。 这是刚刚的那次争抢，率先是刘健倒地啊，可以看出篮下的拼抢还是非常的积极。
1: 对，继续米卓选择投的是非常果断，但是效果并不理想。重新来到正地，
2: 黑瑶往里冲，自己来，好的，打进，
1: 选择自己的硬解能力，陈阳，但是这边的防守，哎呦，
2: 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1: 对，欧俊华今天一上场打的还是非常的主动，
2: 没错，也要站上罚球线了。

0: 我们来关注欧俊华的罚篮，短了一点点。
1: 其实从这个罚球的动作啊，可以感受到啊，这个紧张感。
0: 有时候往往来到自己的主场啊，这个紧张的感觉更强烈了啊。两罚呢都没有能够打中。
1: 本场比赛在缺少了刘伟江的情况下，李建瑞身上的重担啊会显然会陡增。
0: 没错，球队反攻还是欧俊华。
1: 小的失误来看，就是双方运动员在场上啊，就是虽然说保持了高度的专注，但是就是对比赛就是太过于的重视这个。
0: 没错，有的时候啊，这个无意加乃加，
1: 对，
0: 越放松呢，当然呢是效率越高，可是这世界上最难做到的和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放松二字啊。我们看看谁先能够达到最好的状态，就利用一个网络名梗啊，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1: 主角还在华辉的手上，还是米劲瑞，得注意时间，横撤外线，
0: 压着哨的这个时间呢，也只能做出这样的处理了。双方豪气的打了四分多钟啊，一共才得了九分。
1: 对，
0: 可以看出都稍微有些紧，好被抢断。
1: 双方也是险些错进错出。再上线，
0: 直接来，三分命中，哎、来自，
1: 这是
0: 应该是米卓。神州队叫了场上的第一次暂停，现在进行了四分半钟的时间，暂时呢神州队是以4-8落后四分。在这里欢迎各位上抖音带官方话题井号键加相比 A， 跟我们来共同来创作短视频，为你的家乡喝彩，为你的球队加油。

0: 显然从开局的这个既定状态来说呢，成都队打的是并不是特别理想，只有通过欧金华和肖正杰是拿到四分。这边也是进行了人员的调整，
1: 来关注曾志龙。好的，这个球分得很聪明，但是压着时间也没能把这个三分打进。
0: 对，其实张家豪是有外线投射的能力。再持球，
1: 肖正杰今天米卓的防守也是密不透风，
0: 投的是非常的仓促。李杰瑞再下禁区分球，
1: 李杰瑞，哎，这个球呢是
0: 肖正杰
1: 本来是要交给陈阳，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肖正杰犯规。这样呢，郴州队的第一节呢已经是犯规四次了。郴州队做出换人调整，换上了29号丁超，换下了10号曾少龙。丁超继续上场，看看能不能给郴州队的进球按下加速键。
0: 丁超继续再
1: 去换一下，好的，这次的配合打得非常的流畅。
0: 很显然，这比赛华光队在赛前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面对人员不齐整的情况下，华光队就是其他球员勇敢地站出来。
1: 丁超一个超远三分命中，来自29号丁超。
0: 对于场均能贡献2.8个三分球的丁超俊的回归，场均能拿下14.8分。
1: 刚刚上场啊，就一记超远三分，还以颜色，来自米建瑞三分命中。
0: 米建瑞这边也是当仁不让。双方就是似乎通过这样的三分球，是找到了各自的外线投射的感觉。
1: 双方都是互展身手，
0: 你方唱罢我登场。
1: 看看，三分又命中了，丁超。
0: 硬件能力，
1: 你的宝剑锋利，我剑也未尝不利。
0: 这就是微波炉一样的手感。
1: 再来，篮下乱作一团，郴州球权。
0: 所以说，你看刚刚这个王志指导，郴州队叫一个暂停啊，把丁超拿上来，就是能快速的解决问题。
1: 没错啊，那怀化队的这次暂停过后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很显然是要加强对丁超的防守。
1: 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这里是1/4决赛的第一轮。今天晚上我们正在位于郴州体育中心体育馆，为您带来郴州主场对阵怀化队的比赛。那经过第一节将近7分钟的较量，现在郴州队暂时10-13落后怀化队3分。现在呢，刚刚第一节双方各叫了一次暂停，怀化队的暂停回来之后，我们看看场面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镜头给到的是两队的当家球星米卓和刘健。好，我们继续关注比赛。现在是米建瑞来
0: 顶防，
1: 重点顶防。
0: 很显然，对丁超的防守这边是要更上一步。
1: 刚刚呢，换上场的是25号郴州队的
0: 张帆，
1: 贵阳库里张帆啊，一上场就来了一记顶弧的三分，也是暂时没能够打中。来，米建瑞，还是交给米建瑞，三分命中。

0: 米俊瑞今天开局啊，这个状态还是相当不错，在缺少刘伟江的情况下是担任的这个重担。
1: 没错，米俊瑞现在已经是八分了。刘健
0: 小节奏
1: 也是三分尝试，稍短了一点点。
0: 上场比赛其实怀化队的十三号王浩远对于刘健的防守还是做得相当可以。
1: 给出来，大家好，递给张帆，是不是由这球是怀化队的球权？

0: 掩护，这边米卓再一次选择冲刺。
1: 其实呢，今天米卓在场上是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但是其实现在得分也并不多啊，只有四分。
0: 因为更多的持球还是在米金瑞的手上。
1: 对，张帆拿球，再交给丁超，哎呦，三分刷了个锅呀！
0: 这个球感觉很像。
1: 来了，米金瑞。球权，
0: 今天开局陈州队啊，这个上分的速度很慢。如果除开这个丁钊的两记三分球，是吧？只得到四分。
1: 我们看是不是张帆也要扬起他的风帆了？还是交给丁钊，但是时间不多了，只有最后的三秒、两秒、一秒，哎呀，被帽了。这样的，郑州队进攻时间已经满了。那么是华侨队球权。陈州队呢是换上了12号欧金华。第一节还剩下最后的一分出头的时间，继续来专注比赛。欧金华呀，没有办法呀，跪地传球。
0: 上线重新的组织，刘健面对防守，
1: 刘健在找
0: 三人协防。
1: 三分命中，来自贵阳库里张帆三分命中。
0: 对于陈州来说啊，三分就是他们的生命线。三分球下顺罗文杰，
1: 被断了，
0: 还是打得有些犹豫。
1: 丁钊往里冲，哎呦，欧金华补篮，就差一分了。
0: 对。最后的一次的球权，在这里
1: 还是米建瑞
0: 在骑马射箭打满两分，
1: 也是非常的干脆。那么第一节比赛结束，猫仔找房，恭喜怀化队暂时18-15领先郴州队。我们通过技术统计为大家来进行分析。
0: 对，怀化队其实上第一节这个命中率相对来说会更好，而且三分。两个球队其实今天第一节投的三分其实够多的，命中了三个。在抢断方面，郴州队做得更好，包括刚刚在最后的两分钟，娄文杰的登场其实是郴州队制造了一些抢断的机会，包括欧俊华的补篮呐、张帆的外线三分啊，就是他们快速缩小比分的机会。

0: 那么第一节算是双方短兵相接，而第二节呢是正式较量。我们要看看稍后的第二节，在休息调整过后两支球队的表现了。
1: 当然第一节呢，我们看到怀化队米建瑞个人是独砍十分，表现还是非常的高效。在争夺队我们看到得分最高的应该是丁超两记三分球。
0: 而在犯规方面呢，我们也给各位来介绍一下，目前的郴州队啊是有四人犯规，每人一次啊，分别是六号张家豪、十号曾少龙、十二号欧金华和二十号肖正杰。而怀化方面呢也是每人一次，但是只有两人，分别是零号陈阳和六号李志。
1: 对，其实郴州队给他的防守压力还是很大，他们四个抢断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0: 好的，那么第一节节间休息结束，比赛继续。我们来关注到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一轮，郴州主场对阵怀化的比赛第二节马上开始。那现在场上比分15-18，怀化队暂时领先三分。
1: 好的，刘健这边持球继续给到防守压力，内线欧金华，
0: 欧金华，哎，哎呦，这次的不看人的传球啊，让王浩轩吓出一身冷汗。没有能够领会啊，但是没有关系。来关注陈阳，
1: 给到一个高低位，篮下有一个简单的错位，
0: 这应该是王浩轩在背后的打手。那么王浩轩呢是也有一次犯规了。
1: 王浩轩是来自于松县的战神，也是锋线的杀手。
0: 三分，刚刚呢是张弓搭箭啊，瞄了一下，但是并没有能够打中。怀化队的66号杨蕊是推人犯规，推人类球权。
1: 对，张帆呢，丁超呢打的还是非常的果断和冷静啊，知道防守的杨蕊这边失去了位置，是造成了犯规。
0: 交给丁超，找刘健，刘健今天也是被看得死死的，自己要终结吗？交给王浩轩，哎，再找刘健，最后的三秒钟，三分。
1: 虽然这个投球的难度很大，
0: 对，
1: 但是这就是刘健，
0: 没错，这就是湖南科比啊。
1: 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又是提前的预判，
0: 欧金华
1: 篮下高打板，
0: 这样郴州队再次反超了比分，场上20-18，怀化队喊了第二节的第一次暂停。
1: 很显然，就是米建瑞的休息啊，是给到了球队制造了一些麻烦。所以看接下来这一个暂停是否是米建瑞得快速回归。
0: 目前呢，米建瑞也是场上得分最高的球员，那目前他已经上双了10分。刚刚这一记刘健的三分呢也确实是非常解渴，再加上欧金华的这次上篮直接打停了比赛啊。好的，那暂停时间已经结束。

0: 好的，比赛继续回到赛场，我们来关注怀化队的这次进攻。
1: 好的，这边怀化队呢也是再一次换上了米建瑞、
0: 李佳红，递给篮下陈阳，这个勾手稍微有点打短了啊，刚刚是罗文杰，刘健呼叫了一个挡拆，但是自己呢稍有打滑。在这里也给各位介绍一下天气，今天郴州这个天气啊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啊，场地的湿滑外加球员手上啊也是有很多汗。
1: 对，因为现在保持这个节奏啊也是高强度，

0: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主裁判是自己申请了一下回看啊，是郴州队申请了主帅挑战。
1: 应该是怀化队，
0: 怀化队申请了，
1: 因为刚才球权呢是首先是给到了郴州队。
0: 各位观众，这里是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NBA 四分之一决赛第一轮，郴州主场对阵怀化的比赛呢，现在场上的比分呢是20-18，郴州队暂时领先2分。关于这场比赛，关于整个湘 NBA， 你有哪些观点、哪些看法？欢迎您加上官方话题“井号键”加上湘 NBA， 来跟我们一起共创视频，为你的家乡加油，为你的球队喝彩。那么，裁判员在回看了录像之后，要做出判罚了。
1: 挑战成功，
0: 怀化队挑战成功。怀化队的球权，
1: 确实通过刚刚的慢动作看得也是非常的清醒。
0: 没错，李卓递给米建瑞，
1: 张帆这边给到米建瑞的防守压力很大，上线。
0: 刚刚呢是25号张帆的犯规，这是郴州队在这一节的第二次犯规。
1: 哎，下出的掩护，李涵。李涵呢是有身高有吨位。
0: 李涵这位选手啊，不仅是身高超过2米，体重更是来到了120公斤啊！也是一位重量级的选手。
1: 没错。所以说，一边是面对张家豪的这种机动性，一边是面对像李易涵的这种吨位，其实两边都会形成这样的错位。
0: 嗯。盖住了郴州队的球权。
1: 这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记成功的防守，再一次郴州队获得球权。
0: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次两队的交手，郴州队在封盖这个数据上是零啊。
1: 哎，
0: 刚刚被抢断了。还在寻找着机会，
1: 在啥禁区？
0: 有空当了，
1: 内传内，
0: 面对两人的包夹，非常的强硬啊！
1: 非常的果断，陈阳。
0: 现在双方再次战平，
1: 来丁超又是外线，丁超在两记三分球后啊，就是投射的手感有些
0: 技能有所冷却啊。

0: 这球，
1: 来自陈阳。
0: 陈阳这场比赛可谓是又当爹又当妈呀，
1: 既能打内又能打外。与此同时呢，攻防一体。来，我们看，
0: 哎，防守端你看没有失位。
1: 王浩轩，这个球没有能够打中。李建瑞来了，
0: 再给米卓外线。你看这两个回合，陈阳做了多少事情？
1: 对，
0: 又是那下，
1: 还是陈阳造成犯规。
0: 这两个回合啊，陈阳从篮板球到防守到揍犯规，
1: 一肩挑了
0: 大揽包揽。
1: 双方都有换人调整。
0: 其实这场比赛确实少了邹伟豪，少了向俊，对于陈阳来说，他也要承担更担得重的。
1: 我们来看陈阳的发球。

0: 回到华丘县。陈阳现在已经是得了六分了，五投三中，两次助攻，一罚没有能够命中。
1: 陈阳呢也是经常在像湖南湖北啊贵州打球，也是超三职业球员。
0: 对，来看陈阳的二罚，两罚都没有能够命中，
1: 确实体力也是一大的消耗。
0: 对，张家豪今天啊怀化的防守做的还是非常成功。
1: 对，
0: 肖仁杰手递手交给刘健，
1: 杰的防守压力没有很好的空间找节奏，哎，
0: 造成犯规。
1: 这姜还是老的辣。
0: 上场，怀化队也做出换人调整，用三号刘文杰换下了零号陈阳。
1: 因为也是刚刚陈阳两发不中，体力上有一定的消耗。
0: 曾少龙将球在篮下打进。
1: 说，哎呦，很可惜啊！这球，
0: 张家豪死死护住，交给刘健。哦，短了一点点，想要造成这个打腿出界啊，但是刚刚又是一顿混战。
1: 郑州队本节绝对犯规也犯满了，那么接下来的每一次犯规都得走上罚球线。
0: 站上罚球线的是五号李佳红，那目前的李佳红已经是有两分的得分了。郑州队做出换人调整，张家豪场下休息，换上十二号欧金华。看看李佳红，一发没有命中。现场的大屏和我们的字幕啊还不太一致。好，两发一中。
1: 外侧的一传，
0: 好，丁超就在篮下。

0: 补蝉了。
1: 对，电光火石之间啊，一记四分位的传球，李杰瑞再把球先拿回来，没有很好的节奏，再给了米卓外线三分，
0: 命中。

0: 提起怀化晨曦啊，其实两地或者全省的很多球迷啊都是非常熟悉啊，在从2023年开始村 BA 的赛事啊，也是拉近了很多城市之间的距离。那犹记得2023年村 BA 的首届湖南的冠军 啊就是陈九马田，没错。
1: 然后第二届的冠军呢，应该是来到了怀化晨曦。而今年呢，其实2025年的话是怀化是季军，
0: 应该是
1: 亚军，
0: 对。
1: 然后陈州是季军，
0: 季军冠军的是刘洋。来，我们看两罚中一，现在场上比分呢分差只有一分，怀化队暂时领先一分。李建瑞，
1: 要自己来吗？在分球夹攻当中，
0: 今天欧军华的注意力也是比较集中。应该说今天怀化在篮下的防守还是有所加强的，
1: 对。

0: 战。
1: 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双方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啊是增强自己球队的这个信心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及时冷却技能。再有一个像这样重点的这个赛事呢，确实啊裁判员也是非常的关注啊。我们来看看通过回放来进行最后的判定。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一轮，郴州主场对阵怀化的比赛。现在呢经过第二节将近五分二十秒的这样的一个战斗，现在双方是战成了25-26，怀化队暂时领先郴州队一分。
0: 对，比赛呢打得还是非常的焦灼，在比赛过程当中有多次打平甚至交替领先的这种情况，
1: 而且分差呢在第二节来看的话啊，确实是咬得非常紧，你争我夺呀。

0: 我们来看，经过挑战之后，裁判员做出的判决。画面上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宋江江指导。挑战失败，郴州球权。比赛继续。犯规，
1: 在夹缝当中啊，这边是杀出一条血路。
0: 今天双方的防守其实都是可圈可点。
1: 对，
0: 那现在呢，怀化队是累计犯规四次。

0: 星儿姐一发命中，来看第二发。两发全中。
1: 肖哲杰在
0: 怀化队做出换人调整，
1: 也是能拿到八点。
0: 陈阳，对，陈阳再次回到场上。
1: 这边再一次米卓的持球，还是要交到陈阳或者米天瑞的手上，在高家内线。米卓内线强起，造成了犯规。

0: 车队十号曾少鲁打手犯规。这样一枚也是犯板了啊，米卓站上了罚球线。一罚命中。现在双方再次27-0，两罚中一。
1: 米卓目前也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8分球，但是投篮命中率并不是很高。传切，哎呦，这球犹豫。
0: 这是对肖正杰的犯规。这回呢，因为是犯板了，所以怀化队要进行罚球。球队做出换人调整，陈阳这个时候感觉还是体力有所下降，今天的天气啊还是比较闷，对于双方的球员体力来说都是一种透支。两罚中一，队再次以28-27领先一分，
1: 反正分差呢也没有被拉开。
0: 第一节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那第二节，
1: 在大范围转移，你看，确实全球队三分线外的投射手感是有所下滑，三分球内传内的一个配合，李智打得非常机动性。飞身，哎呦，起动走不为例，
0: 走步在先，郴州球权。自己来造成犯规，2+1。丁超罚球，我们看这次加罚。在发球之前的怀化队是叫了暂停。

0: 那在暂停的间隙过程当中，我们也为各位来复盘一下啊。现在双方球员呢都有球员得分上双，分别是神州队的丁超11分和怀化队的米建瑞10分。丁超将球罚进。
1: 李建宏再一次猛
0: 哇，非常写意。
1: 确实是拼命三郎啊。

0: 又是来自陈阳。陈阳的封盖数据在全联赛当中也是
1: 名列前茅，
0: 数二数三啊。来，我们看这一次的进攻交给张帆，直接来了，稍短一些，
1: 简
0: 瑞造成了犯规。哦，是郑州的球权。

0: 继续来关注这次，这刘健也没有更好的机会。
1: 再给他一个后撤，今天张家豪啊，这个外线的投射表现。
0: 李建瑞来了，三分命中。
1: 投得很果断。那么又是这样的三分，把郴州队给打停了。
0: 距离上半场结束呢，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可以说是不到两分钟，1分59秒的时间。那现在双方是30比35，怀化队暂时领先郴州队5分。

0: 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
1: 上半场最后的两分钟，五分的分差，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有机会。
0: 刚刚呢是张家豪要连线二十号肖正杰，
1: 想了一个下顺，但是被怀化队成功的识破。再绕出来，刘健，其实这个位置刘健按以前自己的节奏肯定是会选择出手，但今天打得略显犹豫。同样这边也是下顺，龙文杰出手给他一个下顺，陈阳
0: 面对防守非常的强硬。
1: 刚刚短短的这个一分多钟啊，感觉怀化队是打得更加的得心应手，
0: 已经开始放松了，
1: 对，
0: 进入到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了。
1: 而郴州队打得因为目前落后嘛，而且在主场显得更加的犹豫，没那么果断，想打好但是某些方面没有使上劲。应该今天刘健的出手也没有足够多，投篮的命中率也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说还得自我的调整。
0: 两罚全中，其实今天怀化队无疑对于刘健的防守是比较给足了功夫的，但目前刘健也只得到五分。
1: 大范围转移给到四十五度角、又来一个，
0: 又来一个三分。
1: 这枪林弹雨啊，郴州队看能否招架得住。刘健

起扛起球队。上场的这种激情能感染到郴州队所有的将士。

0: 的持球，哎呦喂，
1: 造成犯规。张家豪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
0: 哦，这是埋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
1: 没错，张家豪目前还没有得分啊，跟上一场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开挂一般的三分雨啊，形成了一定的反差。
0: 对，上一场是拿到了27分，三分线外应该是9中6，
1: 对，命中率也是非常的高，那一场呢是表现神勇，那这一场也是被重点照顾。英超这应该是邓仁吉的犯规，
0: 对，目前8分的分差应该是本场比赛最大的分差。
1: 丁超的发球要罚两次。

0: 两发全中。前十队做出换人调整，用王浩轩换下了张家豪。
1: 降低了高度，但是增加了这个凶悍的程度。陈阳在顶着出手，南下再打时间差。遇到了一堵墙，哎呦！拜起来。
0: 好的，来自邓仁吉。关键空档，哦呦，这次的传球连线刘健呢也脱手了。
1: 就是刚刚我们的画面也是多次给到了刘健的镜头啊，就是今天感觉健哥这个情绪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0: 这次三分尝试呢也没有能够打中，这样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猫仔找房，恭喜怀化队以43-35暂时领先郴州队。我们通过技术统计来为各位回顾上半场比赛。
1: 本场比赛目前来看呢，怀化队他的外线的投射会做得更好，而且相对来说他的三分线外的投射也做得更加的出色。而在失误跟助攻方面，其实两队基本上都是平分秋色。我们看一下个人的得分，在怀化队这边，米振瑞是拿到13分，米卓是拿到11分，陈瑶拿到8分，郴州队这边丁超是拿到14分，刘健是拿到6分，欧金华拿到6分，同样呢还有包括像肖振杰啊、张帆是分别拿到4分和3分。
0: 没错，欢迎各位收看由猫仔找房冠名播出的玛丽轩开箱 BA 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直播特别节目。湖南经视联合猫仔找房、湖南有限芒果文旅为你推出看香槟 A 抽多种大奖活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以及蜗牛 TV 电视大屏端搜索猫仔找房小程序来进行参与。上猫仔找房买好房抽球票，还能为人气球员投票。嘉鑫地产将为票选球员提供专属的购房居住福利。看香槟 A 选广电5G1元领大礼。

0: 367，现在拨打10099，马上领。
1: 首播助选康巴赫，零组成不粘锅开创者康巴赫为香鳖助威，吃好盐选雪天，民族品牌雪地盐为香鳖助力，长康原酱。
2: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那刚才呢，我们的湘杯已经踢完了上半场啊，已经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那么在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呢，继续为各位转播下半场的精彩赛程。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那今天呢，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除了梅雨季护肤首选的雅诗兰黛智源面霜呢，还给大家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那连续的阴雨天呢，很多人的鞋子总是湿乎乎的，运动鞋呢闷脚潮湿，那凉鞋呢遇水湿滑，还会磨脚后跟。穿雨靴出门呢太随意，上班就根本拿不出手。哎，这种呢连雨天加上闷热天穿洞洞鞋那就刚刚好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云专利的云朵软弹材质，那上脚呢就像采棉花一样的非常舒服，暴走逛街完全是不累脚的，360度的镂空。

0: 透气孔，不闷脚不无汗，雨天踩水呢也不怕湿脚闷臭，还能够自由 DIY 的配饰，每个人都能够穿出专属个性，颜值呢直接拉满。咱们不管是日常通勤、周末度假、特殊天气都能够穿，那短裤、牛仔裤、长裙也是随便的搭配啊。平时的官网随便都要大几百，现在呢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34到46码，儿童呢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现在还限量去赠送装饰用鞋花，前500名下单就可以获得。大家还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那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厦蓉高速668公里往东方向呢，五羊隧道内车辆故障，占用左侧第二行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那今晚的湘 BA 季后赛的首轮呢，郴州队主场迎战怀化队，我们马上来为各位转播下半场的精彩赛事。
1: 在这里也给各位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啊，今天感觉郴州的天气格外的闷热，此刻天气预报的这个预测温度啊是30摄氏。

0: 十度啊，这个体感温度加上这个潮湿，再加上这个我们现场比赛现场的这种热烈的程度，感觉超过了30度。
1: 对，
0: 来看丁超，丁超巨的一记三分，打破了下半场的寂静。
1: 对，一骑绝尘。我相信下半场对于丁超啊、张帆、刘健来说，他们的表现同样值得我们期待。又是陈都队这边非常强硬的防守，再给再翻球，3-2。你看，这是刚刚跟旭哥有聊到的欧金华，今天在内线的欲取欲求，
0: 他今天呢也是注意力高度集中啊。那与此同时啊，今天如果没记错的话，基本上打的时间还是非常满的。
1: 对，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欧金华也是拿到5分4个篮板球，表现不能说很亮眼，但是很显然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是3投3中。
0: 但是很可惜啊，罚篮是2罚不中啊，
1: 好像上半场也有一次2罚不中的情况。
0: 对，来我们看，也是三分，但是没有能够打进。孙建豪拿到，但是米建瑞将球打进。
1: 这就是米建瑞啊，在场上保持着这种高度的紧张感和压迫性。
0: 我们关注刘健，现在盯防他的13号王后援，一步不离啊，面对两人的包夹，
1: 你看，直接就是李佳宏去防守刘健的这种传球的路线。
0: 严瑞利用挡拆之后快速来到篮下，一个转身跳投。欧金华，你看今天确实是注意力很集中。
1: 前场快速，
0: 哎呦，一条龙没有能打中，但是张家豪拿到，
1: 相逢不过。
0: 进入到下半场，丁超巨又站了出来啊！
1: 哎，连续的5分球，再杀禁区篮下。下半场一上来，陈卓队的防守这边是起到了效果。
0: 刚刚还是欧建华
1: 在线防守，再杀禁区。
0: 张家豪其实也是破了得分荒了。
1: 对，
0: 这也是唯此2分啊，这和上一场和怀化的对阵当中的表现完全不同。
1: 打了一波强势的攻击波，这边是把怀化队给打停了。从8分的分差一下是缩小到了3分。
0: 第三节往往是湘 BA 的比赛当中很重要的胜负手。
1: 对，
0: 看看在这一节的较量当中，双方会拿出自己怎样的底牌。
1: 从这几个回合来看，千足队打得更加的整体，打得更加的团队，包括刚刚刘健给到下顺的张家豪的持球，包括丁超个人的硬解的三分能力，包括杀到禁区。
0: 经过上半场的磨合，应该说两支球队呢开始逐渐进入到状态了。
1: 对，
0: 但与此同时啊，因为这个比较炎热的天气啊，双方球员的这个体力下降和消耗也很大，
1: 这比赛也慢慢进入到好看的阶段了啊。
0: 陈阳再来，还是陈阳终结。
1: 陈阳的这种敢打敢拼啊，硬解的那溜，干扰球。确实陈州队是很注重这种反击的速度和速率。

0: 势必呢这边也是给到怀化队足够多的压力。
1: 王侯远对位的是刘健，自己来。
0: 确实这个球呢也是想在刘健面前打一个，
1: 对，

0: 分，丁超，
1: 左路，丁超其实打米杰瑞呢，他首先速度上有一定的优势，然后在对抗方面，因为丁超相当于米杰瑞来说是重了将近有30斤，所以有对抗的优势，有力量的优势，打了米杰瑞有几个球了。
0: 丁超呢，现在已经是19分的得分了，来关注罚篮，一发命中。今天啊，真的是火热的天气，火热的氛围，球员们也是大汗淋漓，
1: 对，
0: 看的人小汗淋漓啊。
1: 对，丁超目前拿到了21.2分啊，但是，还是表现的波澜不惊。
0: 来看米杰瑞，再分一下，交给田阳，再分往后远，三分有了。
1: 应杰的三分能力啊，虽然刚刚内线的攻防没能打进，但是这边的三分大空位还是把握住了这样的机会球。
0: 46-50，还是华侨队领先四分。来，我们看这次上篮，刘健上篮成功。
1: 这个球算是健哥今天为数不多啊，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得分。
0: 对，
1: 再分成功，
0: 没有能打中，哎呦，应该是陈阳犯规。
1: 陈阳呢，这个球也是很积极，但是自己处于一个失位的一个角色当中。
0: 应该说第三节刚刚回来之后啊，双方就贡献了精彩的拼抢和攻防转换。那现在比分呢是已经来到了48-50，陈州队由上半场的落后8分是连追6分了啊。
1: 对，有打平甚至反超比分的机会。
0: 哦，刘健的三分呢没有能够命中。
1: 再分球，追射的外线三分
0: 也没有能够打中。丁超拿到这个球之后分一下，交给刘健，瞄准一下三分，还是没能打中啊。
1: 今天还是没能找到准星。
0: 王浩
1: 远连续的2记3分球，
0: 哇，
1: 这是意外的收获。
0: 对，随着这记三分的打进啊，现在双方的比分分差又扩大一点点，来到5分的分差。第三节已经进行将近一半的时间了，刘健把球分出来，再自己拿球往底线突一下，交给丁超，压哨三分命中。丁超的三分
1: 还得是丁超去呀、啊，君子藏器于身，伺机而动，
0: 大大大大心脏啊，压着这个读秒时间。
1: 对，丁超还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
0: 来，米卓的三分还颜色，但是没有能够打中。再来看刘健拿球，绕拆的过程当中呢，张家豪的犯规。这个时候张家豪要注意了，已经4犯了，再有犯规可要提前毕业了。那么教练组呢也是及时做出调整，让张家豪场下休息。现在给各位介绍一下陈州队在场上的5位球员，分别是3号王浩轩、12号欧金华、20号肖正杰、27号刘健和29号丁超，而怀化队是0号陈阳、5号李佳宏、6号李志、8号米卓和11号米建瑞。
1: 在话语之间呢，米建瑞又是一记三分球硬是落网，目前米建瑞也是拿到了个人的第18分。
0: 米建瑞今天确实是二米兄弟站出来啊，特别是这米建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张帆再次回到熟悉的位置，打得稍远了一点，再交给王浩轩，
1: 但是刚刚这个球啊是没有碰框，没有碰框。这边24秒进攻时间为例，
0: 现在双方还是5分的分差。米卓交给米建瑞，往里给，交给陈阳，

0: 该是刚刚刘健的阻挡，怀化队的罚球。陈阳今天也是真的是啊，这个所有活都能干
1: 啊。
0: 一罚命中，
1: 不仅仅在得分方面啊体现陈阳的这个建树，同样在助攻方面目前是拿到了六记助攻球。
0: 第二罚打得稍短一点，刘健问一下，被帽了，
1: 米建瑞，哎呦，
0: 漂亮，来自米建瑞。
1: 哦，
0: 这样的话，陈州队叫了暂停，场上比分51-59，
1: 又是重新回到了八分的分差，
0: 回到了八分的分差。
1: 其实一度呢，陈州队打的是游刃有余，但是反观在这一个节间段，其实怀化队打的是从从容容。
0: 在这里欢迎大家上抖音发视频，带官方话题井号键加上香槟，来与我们一同做好视频创作，为你的家乡球队打 call 加油。我看有身高高度的陈州队的十四号白伦好像是正在做着热身。
1: 对，其实将近六分钟左右的时间，双方是各打了三分钟好球。
0: 对，
1: 哎，
0: 但是怀化队一直是保持着比分上的压制啊。
1: 嗯。还是希望包括像陈州队，能尽量的在防守端给到怀化队足够多的压力。
0: 对，
1: 进攻端我相信陈州队其实是没什么问题。
0: 没错，
1: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三分投射。包括还有内线欧金华今天强硬的表现。哦，这边上了白伦啊。
0: 没错，白伦来到场上。
1: 哦，白伦就是对篮下的这篮板球啊，包括护框啊，要起到这种定海神针的作用。
0: 因为这位球员呢是身高啊占据着优势啊，2米10，
1: 目前来说是香槟赛场当中最高的球员。
0: 没错，李建瑞，陈阳传过来，漂亮，一个反身上篮啊。
1: 嗯，白伦呢还得适应一下咱们香槟的这个赛场的感觉。
0: 对，节奏也很重要，
1: 希望尽快的找到自己在场上的位置感。
0: 哇，米卓三分命中。
1: 哦，这样的三分对于陈州队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0: 再来看看，现在呢，双方一眨眼的功夫啊，比分的分差扩大了两位数了。
1: 刘健这边扛起球队再分球，
0: 哦，非常强势啊！来自李佳红的一记重帽啊。双方开始内线上力量了啊！怀化队也是换上了17号李易涵。
1: 用李易涵跟白伦在内线肉搏。
0: 没错，
1: 一个有身高，一个有力量，有厚度
0: 啊。张帆一罚没有能够打中。
1: 目前分差是来到了13分。就像旭哥刚刚赛前所说的，其实第三节往往是双方较劲的时候。
0: 没错，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松懈啊。哎，这个时候我们话正说着呢，这传球出现了一些连线的失误。

0: 确实啊，打到现在啊，这个双方球员体力消耗很大。英超，这是刘健。
1: 这就是刘健的节奏，虚晃一枪，然后晃回对手，
0: 很有经验。因为犯满，所以要罚篮。刘健站到了罚球线。
1: 今天整的来说，怀化这边李佳宏啊，包括王浩远啊，对于刘健的防守还是起到了效果。
0: 没错，限制了刘健的发挥啊。那随着这一记球的罚中呢，刘健得分也是来到了十分，
1: 嗯，
0: 上双了。第三节的比赛还有两分出头，李建瑞、陈阳、
1: 今天陈阳在场上打得非常的果断，也打得非常的主动，在进攻和防守端都为怀化队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0: 一发命中，两发中一。刘健是假动作一晃交给张帆，
1: 横空出世，但这球往往就是欲速则不达。怀化队目前第三节的末端打得很好，但是内线当中有一些起伏，比分领先多了，想法也更加容易说倾斜，连续的两记失误。
0: 神州队呢是用十号曾少龙换下了29号丁超，比赛继续，张帆把球给出来交给曾少龙保护一下，还是张帆底角三分没有能够打中，怀化队拿到篮板，李建瑞一条龙，
1: 真的是万军从中过啊，半夜不沾身啊，这追身一个涡轮增压直接起效。
0: 今天李建瑞也是建功立业，来到了20分的得分。肖正杰三次犯规了，李建瑞的2+1，看看这次加罚。
1: 李建瑞也是通过在上海高速青年队在山东高速青年队不断的磨练，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已经能挑起怀化队的大梁。
0: 在今天赛前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哎呦，这球加罚没有能够打中。球队拿到篮板，赛前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怀化队李指导呢跟我们讲，今天是稍有遗憾没有能够全员到阵，但是今天米建瑞啊确实是起到了作用
1: 啊，三军用命。
0: 对，肖仁杰，
1: 对，强硬
0: 把球打进，肖仁杰也
1: 够硬这球，
0: 嗯，双方现在是12分的分差，第三节还剩下40秒的时间。呜、哦，艺高人胆大，尝试一下，但是没有能够打中，还是
1: 哎呦，
0: 这个球脱手了。
1: 这陈阳的预判，
0: 对，预判了他的预判。李建瑞一个急停，跳投没有能够打中，肖世杰拿到这个球。这个球是
1: 米卓
0: 犯规了，
1: 哎，
0: 这个时候也只能干扰一下了。
1: 郑州队这边是连续的起速，

因为米卓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所以呢也要小心。这是肖正杰的发篮，一罚稍短，

0: 哎，确实很可惜啊，像这样的机会球去缩小比分的这种罚球没能命中。
1: 李忠，只能压哨尝试。那么随着一声哨响，猫仔找房，恭喜怀化暂时以67-55领先郴州队。我们通过技术统计来为各位分析。
0: 嗯，其实相较于上半场来说，怀化队命中率依旧保持在46%、47%，在三分线外怀化队投得更果断，而且有很多追身的外线三分球。其实在失误和助攻方面两队都做得差不多，而郴州队很显然今天的投篮啊，包括外线的三分手感啊，并没有达到自己平均的这种水准。
1: 跟上一场两队交锋相比啊，你看现在呢，怀化队已经是打中了10记3分了。
0: 对，上场比赛怀化队是22中2的三分球。
1: 对，
0: 所以说通过一周的调整，其实怀化队似乎是找到了他们自己的短板。
1: 而可以为各位回顾的是，就是上一轮啊，两队交锋过程当中呢，怀化队是三分球，光这一项的数据是22投，仅中2啊，而郴州队呢是30投中10。今天啊，两支球队三分的手感呢是有点倒挂了。
0: 对，
1: 郴州队呢还没有完全找到自己擅长的这个外线打法三分。
0: 所以包括赛前我们在采访李远平指导也聊到了，就是自己球队三分线外投射的准备。所以比赛的三节的进程其实也验证了李远平指导赛前所说的。
1: 那么经过场间的休息过后啊，第四节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1/4决赛第一轮，郴州主场对阵怀化的比赛。那经过前三节的较量，双方战成55-67，暂时怀化队领先郴州队12分。
0: 嗯，
1: 第四节的比赛开始，让我们共同期待。
0: 来到第四节的决战时刻，12分的分差，其实整整一节的时间，对于双方来说都还有足够多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机会。
1: 其实刚刚过去的第三节啊，郴州队在刚刚从8分的这个分差呢，是一度是紧追不舍，追到只剩2分的差距。但是呢，怀化队无疑是把握住了第三节后半段，陈家豪呢一发没有能够打中。
0: 陈家豪目前也还只拿到了2分，
1: 这和他上一场20几分啊，6个3分球，
0: 对，
1: 有一定的
0: 出入。
1: 对，
0: 而且张家豪在回归的这么几场比赛当中，场均是能拿到19分，8.3个篮板球，而且场均是能贡献3个3分球。
1: 看来今天怀化队对于他的这个限制啊，做的还是比较到位。
0: 对，
1: 李卓齐婷的跳投没有打中，还是张家豪拿到篮板，交给曾少龙，加速准备一条龙，面对两人的包夹，陈阳啊还是封盖到位。
0: 没有快攻的机会，再来到阵地。
1: 刚刚王后远并没有着急，再次回到阵地战。
0: 哟，3局用命，王后远今天拿到8分，
1: 对，
0: 2记3分球又。

0: 又是横空出世一个篮板球，前场
1: 在篮下的注意力也是高度集中。刘健今天三分也没有开张，

0: 造成了
1: 米卓的
0: 主导犯规。米卓和陈阳啊，在篮下呀，确实是防守网密不透风啊。
1: 对。伴随着这一次犯规呢，米卓个人犯规应该是来到了第四次。
0: 没错，米卓和陈阳现在都是四次犯规，造成两发重一。陈阳递给米建瑞，
1: 哦，
0: 再次交给陈阳，这个点漏了，打进。
1: 所有的注意力全部在上线的米建瑞身上。
0: 对。所以今天啊，陈阳这个表现真的是，
1: 对，陈阳也是拿到了16分。
0: 张家豪递给肖仁杰，
1: 近在咫尺又没能打进，前场密度，哎，干扰球了。这球曾尚龙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懊恼。
0: 骑士队请求暂停。
1: 8分钟的时间，这是一道坎，时间是一道坎，分数是一道坎，
0: 16分的分差，没错。
1: 那么这比赛对于主场作战的陈州队是否还有必胜的信念？其实这一个暂停很关键。首先要从气势上对于球队来提升，第二个从战术和策略方面对于陈州队来说也需要去提升。
0: 各位观众，这里是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BA 的1/4决赛第一轮，陈州主场对阵怀化的比赛呢，现在第四节已经进行了2分钟的比拼，现在双方战成57-73，怀化队暂时领先陈州队16分。也许各位观众正在屏幕前，有的观众呢正在第二现场，
1: 对，
0: 和家人朋友一同聚会啊，观看着这场比赛，观看着家乡的球队，那也有请大家一起跟我们带上官方话题简浩健加上香槟，共同来与我们共创，为家乡加油。
1: 嗯，双方继续加油。
0: 李佳宏保卫之后还是交给李杰瑞，
1: 哦，李佳宏自己外线的干拔，
0: 肖仁杰拿到篮板，
1: 哎，好在是球没丢，
0: 这个时候真的是不能再注意力分散了啊，要高度集中，
1: 中路突破再转身造成犯规，
0: 造成了米建豪的犯规，
1: 米建瑞的犯规，目前
0: 米建瑞的犯规
1: 是3次犯规，对于目前来说，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接受的一个范围。
0: 米建瑞呢是在与李指导做着交流，
1: 今天少龙的外线投射啊手感也不好，今天除了说像丁超个人的外线投射还行，其他郴州队的几杆枪包括张帆、刘健、曾少龙都不是特别好的手感，
0: 今天的3分并没有完全打出来。而与此同时呢，今天这支怀化队是打得非常的强硬，
1: 哦，
0: 造成了肖正杰的犯规，
1: 肖
0: 正杰也四犯了，
1: 肖正杰四犯，张家豪应该也是四犯，
0: 现在还有7分钟的时间，双方的分差14分，怀化队换上邓仁吉，换下陈阳，
1: 邓振奇呢也是一名非常理性包括球商在

0: 在线的一名球员。
1: 一罚命中，应该是换下了11号米建瑞啊。刚刚米建瑞和李指导的沟通，应该是还是想体力上调整一下。
0: 包括邓仁吉打球更加的稳，所以说像目前来说，怀化队大比分的领先，他需要后卫在场上稳住节奏，而米建瑞呢，属于那种攻击能力、冲击力更强的球员。
1: 张帆的这记三分呢是弹跳两下没有打中，篮板还有，再来，也是稍短一点，还拿到篮板，再给，哎呦。
0: 真的对，这边都是选择这种孤注一掷的这种外线投射。
1: 刘健呢再次回到场上，换下了25号张帆。调整过后，看看是否体力充能啊，刚刚应该是丁超。是
0: 回场的维利球，
1: 应该是怀化维利。华队换下了8号米卓，
0: 华华队的防守做得密不透风，
1: 真的是密不透风啊。
0: 大回环，欧洲步，一气呵成，
1: 王
0: 浩远也是拿到了10分，两记三分球，再加连续的4分，然后内传内。但是目前来说，对于郴州来说，这种零星的两分球并不解渴，还得从防守端做起。三分球，内传内，哎呦，
1: 还是来自5号李佳宏，
0: 打得更加的有松弛感。现在
1: 确实这个也领先着18分啊。
0: 目前来说时间来到5分32秒，对于郴州队来说18分的分差，那全队得好好想想办法了。
1: 张尔龙的罚球，一罚命中。两罚全中，现在还有5分半钟的时间，双方比分63比79，怀化队仍然领先16分。陈阳，丁超拿到球，肖正杰，哇，一条龙。
0: 看这个球能否吹响郴州队反击的后脚。
1: 还有5分钟的时间，半节的时间。
0: 对，我觉得时间其实还是在一个可追的一个范围。
1: 刚刚是有这个抬脚过高啊，但是看看裁判员最后的判罚。
2: 将要求不要放弃校园的爱，精彩演出，休假。

0: 看看怀化队的这次暂停过后再次回来，比赛的节奏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一轮郴州主场迎战怀化的比赛现场，现在场上的比分65-79，怀化队呢暂时领先郴州队14分。第四节的比赛还有5分08秒的时间，肖正杰的罚篮，补罚命中，这是刚刚的那一次加罚。
1: 对，
0: 肖正杰呢果断出击，但是这球呢，拦截出界啊。怀化队球权，
1: 哦，这边采取了全场盯人的防守，全场的领防。哦，再分球难下，
0: 造成了犯规。刚刚的传配配合还是非常的默契。
1: 其实也就是破全场的紧逼防守，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0: 没错，在第四节还有这样的速度啊。李志一罚命中，怀化队的已经来到8字头了，现在场上比分66-80，分差还是14分，还有最后的4分55秒。
1: 没错，对于场均其实常规赛能拿到81.4分的怀化来说，目前他们的得分已经是超了，基本上可以说超了平均水平。
0: 最后是刚换上场的83号蒋宗文，将球终结，12分分差。陈阳自己来，3分出手，哇，哈哈，做出了一个晚安的动作啊。
1: 今天王浩远算箭头，同样自己在得分方面也是里外突头结合，
0: 来又是这个位置，但是选择的是上篮。
1: 你看打得越来越果断，越来越主动，
0: 再次3分没有能够打中，肖正杰拿到这个篮板，哎呦，交给曾少龙，这个时候确实是转身不及啊。怀化球权，陈氏队做出换人调整，用丁超换下了刘健。
1: 哦，
0: 刘健呢是本场是得分10分啊。非常写意啊，
1: 就在空中挑战地心引力，有一个小小的折服，
0: 已经开始可以勇敢的做动作了。丁超再分交给张亚豪，哇，面对一

0: 丁超，哎呦，这个没有能够打中啊，准星稍偏，加速王后援，好的，李智终结。
1: 李智今天是三投三中，目前拿到了九分。
0: 重新入网。
1: 但看这样的三分球啊，是否来得晚了一些？
0: 稍微晚了一些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时间不多，机会还有很多。
1: 两分半钟的时间，目前十五分的分差。
0: 两分半钟的时间，看看这两支球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丁超分给肖正杰，王立通
1: 想挑战李智，再分底角，
0: 蒋宗文，
1: 蒋宗文再分，横撤，怎么样？没能续上火力，如果这个球再续一把火，或许怀化队又得叫暂停了。
0: 签收队暂停，那么还剩下最后2分07秒的时间，双方的分差仍然15分。

0: 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我们来关注第四节的最后2分07秒。陈阳稳一下节奏，这个时候呢，确实怀化队
1: 有更多的选择，
0: 对，要争取把这时间打满了。
1: 哎，五秒的违例，嗯，
0: 郴州的球权，1分51秒。手递手交给丁超。

0: 高桥内线，哦，又是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
1: 刚刚这次空接没有能够打进。哦，一个基地传球，
0: 这就基本上杀死比赛了。
1: 陈阳现在18分，今天啊，陈阳在内线在防守都有着非常精彩的表现。

0: 这次连线是再次出现了失误。车队换下了六号张家豪，换上了七号曾亮亮。比赛还有一分十秒，72-89。
1: 双方呢也是做出了人员的调整，
0: 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好远呢、啊。消磨着一点时间。被换下，换上了59号谭家俊。

0: 晴拿到球交给曾少龙，曾亮亮来到篮下，希望一下被封盖。再来，楼文杰，现在91-72。最后一点点时间，那么这样比赛结束。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一轮，郴州主场对阵怀化的比赛呢，最后呢双方是战至72-91，怀化队获得了客场的胜利。我们通过技术统计来为各位来进行解读这场比赛。
1: 嗯，整体来说，怀化队在整体的投篮命中率，包括他们。

0: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香槟 A 的内容。那根据整晚的精彩的展演之后呢，可以发现怀化队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接下来，请您收听其他的优质节目。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
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4: 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8: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5: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8: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5: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9: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承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8: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0: 国里是湖南，
11: 国里是湖南，
12: 国里是湖南的。
8: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13: 留神玉煤矿24号救援重点，对井下反复搜救，确保不留死角。
14: 沈晓明赴常德市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困难风险估计更充分，防范措施考虑更细致，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3: 毛伟明检查煤矿安全监管工作，扎实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14: 纪恒时评：汛情进入最吃劲、最关键的紧要关头，湖南为何强调以极限思维筑牢防线？
13: 大喇叭应急之声：24号到26号，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
14: 省住建厅印发提示函。雨停汛退后，仍是农房坍塌、墙体垮塌事故高发易发期。
13: 桑石县及早避险，暴雨来临前做好转移群众工作。
14: 216家用人单位招聘5471人，智慧潇湘才聚湖南乡村振兴专场招聘在吉首大学举行。
13: 记者观察大样地背后的桑植答卷。
14: 巡查整改在路上，郴州安仁县精准破解发展难点，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
13: 大家好，我是思远。
14: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3: 5月22号19点29分，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取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
14: 截至23号晚10点30分许召开的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前，这起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
13: 山西留神玉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介绍，24号的重点是对井下反复搜救，特别是对已搜寻区域进行重复搜寻，确保每个区域搜救到位。同时，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开展。事故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
14: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 重拳出击，打非治围，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13: 23号到2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常德市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保持一鼓作气、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把困难风险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防范措施考虑得更细致一些，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记者刘继恒报道。
14: 在石门县，沈晓明实地查看灾情和转移群众安置情况后，连夜召开视频调度会，研究部署下阶段防汛救灾工作。他指出，石门县遭遇这轮特大暴雨以来，各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各方救援力量和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有效克服山区救援难度大等多重困难，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当前防汛救灾工作进入最吃劲、最关键的紧要关头，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失联人员，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善后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快抢修水毁基础设施，要全力防范应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高度警惕山洪。

0: 地质灾害的迟滞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应急指挥统筹协调，加强信息共享、资源共用、工作联动，齐心协力打赢这场硬仗。近期，澧县复兴镇出现极端强降雨过程，一小时降雨量146毫米，刷新全省短时降雨历史记录。沈晓明来到复兴社区，查看居民房屋受损、农田受淹等情况，看望被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要求当地妥善做好群众过渡安置，加快受损房屋检测修缮，严格执行不安全不返回、不稳固不回迁要求，确保群众居住安全。来到澧水大堤，沈晓明查看澧水水情，了解上浮桥基部朝天口工程建设进展，看望一线巡查值守人员，询问防汛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保持战时状态，加强值班值守，组织发动群众参与防汛，共同守护家园。来到临澧县红利烟花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成品库、工房、监控室，与专家监管部门一起排查风险隐患，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督促厉行厉改。他指出，安全是烟花爆竹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必须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对于整个行业的极端重要性，叮嘱企业负责人扛牢主体责任，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在硬件设施、结构布局、设计建设规范化等方面提质升级，加快推动信息化监管系统优化升级，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不断提高风险预警和安全监管能力。省领导王道习、郭灵济、陈静、李建中参加有关活动。24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来到省能源集团检查煤矿安全监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安全生产全过程，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记者刘畅报道。在省能源集团安全生产调度室，毛伟民通过监控视频连线周岩山煤矿、茶山岭煤矿、五家冲煤矿，向现场工作人员提问，进出井下作业是否有全员全时登记，井下作业位置是否能及时精准定位，瓦斯报警系统是否正常管用，并随机抽查墨田煤矿、大岭煤矿、高泉塘煤矿井下生产作业面、安全设施运行情况等。他指出，这次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给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要结合全省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矿井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排查闭环整治，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加快煤矿智能化、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建设，落细落实落小安全生产责任措施，依靠科技赋能实时监测预警，提升煤矿科技保安能力。检查中，毛伟民指出，我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推动煤矿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深入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按照省级抽查、市级复核、县级全覆盖要求，对全省在册的煤矿开展全面排查起底，深入排查整治三超生产、引头引面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问题，精准穿透抓好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严查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坚决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把安全第一的理念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个工位、每个员工，进一步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副省长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请听纪恒时评。汛情进入最吃劲、最关键的紧要关头，湖南为何强调以极限思维筑牢防线？
0: 近期湖南迎来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过程，张家界、长沙、常德等7个市州局部出现大暴雨，单点降

0: 量突破百毫米。
1: 23号，湖南省气象局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全省防汛工作正式进入关键期，必须以更足预判、更细举措，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0: 从汛情风险来看，本轮降雨最大特点是风险叠加、隐患滞后，强降雨集中区域与前期高度重合，土壤长期处于饱和状态，河湖水库水位高位运行，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多重风险交织。不同于常规降雨，本轮天气极具不确定性，突发性夜雨、局部极端强降雨多发，且山洪、滑坡等灾害存在明显迟滞性，雨停风险未消，次生灾害隐患依然突出，防汛形势极其严峻。
1: 基于复杂汛情形势，全省防汛工作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从严落实战时防控举措，各地各部门要摒弃侥幸心态，把困难风险估计更充分一些，把防范措施考虑更细致一些，充分预估极端风险，全方位排查山塘水库、地质隐患点、低洼片区等重点区域，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警，畅通信息传递渠道，前置防控力量，备足抢险物资，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气象台发布预报，预计5月24号到25号，省内多地仍有降雨，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其中24号，湘西北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号，雨带南扩，湘北、湘中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北局地暴雨。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避免前往地质灾害易发区域，注意安全。
1: 25号白天到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礼县、临澧、石门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6号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龙山、永顺、张家界、桑植、常德、石门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
0: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24号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受降雨影响，24号20点至25号20点，张家界、湘西州、常德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为石门县西部、桑植县大部、永顺县西北部，橙色预警区域为石门县大部、永定区大部、武陵园区东北部、西部、慈利县大部、桑植县东南部、永顺县东北部、龙山县北部。
1: 23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提示函，督促各地做好汛期及灾后农村住房安全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严防房屋倒塌、伤人亡人事故。
0: 当前湖南省仍处于主汛期，部分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山洪、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场地崩塌等次生灾害，部分农村住房遭受不同程度损毁。需要警惕的是，房屋安全隐患存在滞后性、隐蔽性和突发性，雨停汛退后仍是农房坍塌、墙体垮塌事故高发易发期。
1: 连日强降雨引发特大山洪，致使石门县湖平山镇、南北镇锁街乡等地山体滑坡、道路中断、房屋倒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峻挑战。面对突发灾情和下一轮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石门县及时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被盖、有病能得到及时救治。此刻记者梁瑞正在石门县报道当地救灾抢险工作，来听到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是湖南广电全媒体记者梁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石门县湖平山镇。23号晚上10点多钟啊，石门县是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根据石门县气象台的监测啊，从23号上午7点到24号上午的7点这一段时间内呢，石门县是出现了中等阵雨和雷阵雨，东南部和西北部部分乡镇啊则是大到暴雨，平均降水为16.8毫米，最大降水呢是在新铺镇为47.2毫米，其次呢是湖平山镇达到了41.9毫米。 虽然雨势较大，但由于提前的气象预报和充分的预案，这轮雨情呢并未造成突发情况的发生。目前呢，受灾群众都已妥善安置在24个安置点内，受灾群众的吃住医疗保障都有着充分的准备。那根据地质灾害承载规律和预灾条件及短期的气象预报情况，24号中午的12点，常德市发布了地质灾害橙黄双预警。其中我所在的石门县西北部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针对这一情况呢，相关部门也将加强防范突发性地质灾害，按要求启动预警响应，并密切关注降雨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变化情况，视情况启动预案。
0: 23号晚，张家界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桑植县山地丘陵地貌多，接到气象和地质灾害预警后，当地抢抓暴雨来临前的黄金窗口期，提前组织群众避险转移。
1: 晚上11点半，在桑植县桥子湾镇青龙村的临时安置点，转移而来的村民们都已进入梦乡。青龙村处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村民有20户，经过摸排走访，在家的22人下午就转移到安置点。村民佘秋林：
3: 形成这个习惯的，只要一下大雨，老百姓就有这么感觉的，这都听不见，这哪是安全点？
0: 临时安置点由青龙村的老村部改造而成，镇村两级每天都有专人值班，备足物资，村民饮食起居如常。桑植县桥子湾镇镇长陈小倩：
4: 从我们镇里面每天都会采购，包括肉啊，这些蔬菜啊，这些东西每天都会有。
1: 五道水镇处在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区，全镇干部下沉至所辖8个行政村，深入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域，逐门上户排查，劝导有序组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桑植县五道水镇人大主席福有成：
5: 不管落雨不落雨啊，通过我们这个专业的部门认可，你们可以回去，那你就回去啊，都在这儿住，就是安心的住啊。需要么东西，你给我们村里不讲。
0: 23号晚，桑植县降下中雨，虽然预计中的暴雨没有来，但安全防范容不得半点马虎。截至24号凌晨1点半，桑植全县已有744户1515人完成紧急避险转移。桑植县桥子湾镇镇长陈小倩：
4: 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而且是白天转，全部转，所以是防止我们在真的下暴雨的时候我们来不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23号，智慧潇湘财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乡村振兴专场招聘在吉首大学举行，面向湘西片区高校优势专业，216家用人单位提供职位948个，招聘人数达5471人。记者程锦、通讯员易巧军报道。
0: 湘西风土人情与特色美食丰富，在农业食品行业具有天然的优势。招聘会现场汇聚了中粮、可口可乐、克明面业等行业龙头企业，也集结了牛角山、周生堂等湘西本土优质新创企业。此外，还有不少正在发展壮大中的科技企业，期盼更多有志青年留乡发展。湘西足兴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文员杨轩：
7: 公司呢，主要是从事于铝颜料和新颜料的研发。薪资待遇的话，本科生是5到10K，然后研究生的话是7到12K，然后还有年终奖。然后我们公司还提供食宿，我们期待能更多的吸纳优秀的年轻人，然后带动我们家乡的一些工业产业，促进他们的发展。
1: 现场还有各类学校、教育类企业招聘教师。来自张家界学院招生就业处的陈思银老师介绍，学院每年都有很多学生考取教师资格证，这次活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接平台。
8: 招聘会的现场，企业非常的优质， 特别是教育类的企业学校非常的多，不便为数了一下，大概有30家左右。他这次专门带了40名左右的同学到现场来参加此次招聘会，这次来到现场也是收集了很多的这样一些优质的岗位，推荐线上推荐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来参加

0: 聘，这样可以在毕业生离校之前能够尽量的更多的帮大家解决一批就业的问题。
1: 当天，湘西州共组织30家产业链重点企业，带来515个招聘计划；州直和8县市事业单位带来391个招聘计划，月薪最高达2.5万元。活动现场还设直播待岗区、综合服务区，提供政策咨询、简历指导、免费餐饮等服务。
2: 据湘西州农业农村局数据，2025年全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增速全省第二。湘西正依托立体交通格局，汇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高校毕业生留乡就业创业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1: 湖南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华中地区重要生态屏障和生物多样性宝库。今年是国家级保护区获批40周年，通过顶层设计和保护监测不断完善，八大公山保护区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达到77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数达47种，被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列为全球17个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请听报道，大样地背后的桑植答卷，记者冉自春报道。
2: 这几天，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的研究团队陆续抵达八大公山保护区的大样地，即将开展新一轮的个体复查。大样地全称大型森林动态监测样地，是监测森林动态变化、了解森林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八大公山的这片大样地设立已有15年，是华中地区建成最早的监测样地。科研团队选址之初，就是看中了这里保存了完整的武陵山系物种多样性。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魏新增：
3: 八大公山保护区建立大概有30多年的历史，这几十年下来，它的这个保护的效果也比较好，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到这个面积比较大的，然后原始性、原真性比较好的这个森林，这是符合我们建立这个大型森林监测样地的这个标准的。
1: 每隔5年，团队就会对样地内的所有植物进行一次普查，今年是第3轮普查时间。第一次调查共统计到区域内有18.6万株植物，分属53科、114属、232种，其中稀有种达到了103种，占总物种数的44%，但个体数仅占0.4%。魏新增：
3: 首先是它的人为干扰很少，这个是保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从这个植被自身它的这个演替的角度来考虑，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就是幼苗的增长到这个老龄树的衰退，就是它整个这个自然的这个环节是比较完整的。
2: 而在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初，这里还是水土流失的重灾区。八大公山保护区斗篷山管理站护林员徐生科工作至今已有36年，参与保护区建立时，这里还是开荒种地留下的废墟。由于缺少植被，每年有大量的泥土冲刷进附近的河流，最终汇入洞庭湖。长房林工程完成之后，这里的泥沙流失被有效控制，同时随着对滥挖滥采、盗猎等行为的打击，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也进一步的改善。徐生科：
4: 野生动物我们以前出去走路它是不看见的，现在我们经常出去的时候，豹猫啊、这个大林猫啊、这个保护区的这些红腹角蛭啊、北京长尾蛭啊，我们出去就可以看到，可以拍下视频。
1: 2015年以来，八大公山又陆续安装了264台红外相机，这些红外相机成为保护区的又一双眼睛，24小时对野生动物日常活动进行监测。这些照片视频既可以填补保护区日常巡护空缺，也可以为研究野生动物生境、日常活动规律、群落演变提供科学依据。八大公山保护区管理处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站长杨山：
5: 从我们目前这几年的数据的一些收集和分析，我们发现像黑熊、灵麝这些国家1级、2级保护动物，它的活动的范围扩大了，活动的频次也增加了。再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监测数据的发现，野生动物的数量也在增加。
2: 八大公山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廖春林：
6: 每次野生动物我们都

0: 都能够看到一些带着它的幼崽在林区正常的活动，就说明野生动物在我们保区的繁衍、生息、它的物种的数量的递增都处于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
1: 特色产业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针对省委巡视反馈安仁县中药材产业发展行动慢等问题，安仁县立足神农药都发展定位，跳出旧整改抓整改思维定势，将问题整改、机制建设、产业发展一体推进，精准破解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健全中医药长效发展机制，以高质量巡视整改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记者胡雨欣、安仁融媒记者陈俊宏、周志奇报道。
2: 在安平镇汉半村庭院药园的房前屋后遍地开花，曾经闲置的方寸庭院如今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沃土。安仁县安平镇汉半村党总支副书记周锦文：
3: 2025年以来，为发展庭院经济，县里给予20万元中药材种植专项扶贫资金，为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村内统一为金丝吊葫芦种植农户免费配发肥料64吨，全村中药材种植规模从100余户发展到230余户，种植面积从100余亩扩展至240余亩。
1: 点上突破的同时，安仁县深刻认识到产业堵点根源在于规模化不足、链条化不强。县域龙头湖南华夏湘众药业饮片有限公司也曾受制于产能不足、仓储物流滞后等问题，难以充分发挥更大的辐射作用。湖南华夏湘众药业饮片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曾美玲：
4: 我们新增了玉竹、黄金、栀子，扩大了种植面积1000亩，新增了4期24条生产线用于食品生产，也建立了8000平方的仓储用于物流运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申请了政府300万扶持资金，用于建安仁最大的云仓储中心。
2: 以龙头企业为牵引，示范基地为支撑，安仁县标本兼治，构建产业长效发展体系，全县建立常态化巡查、质量管控机制，扎实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截至目前，全县建成多处标准化中药材示范基地，推广止翘加港莓、黄精、仙草的1+3+N 道地药材发展体系，辐射带动100余群众就近就业，农户增收渠道持续拓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1: 夜深了，
2: 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4: 10:05。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承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

0: 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痴情啊，步步高。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其中，24号湘西州北部、张家界、承德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50至80毫米；永顺、永定有大暴雨。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里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酉水、蒙洞河、红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溢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聚焦漫滩积水、河道超警超保等情况，做好防汛保安工作。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30。
1: 湖南省气象局已经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预报，5月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5月25号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澧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30。
1: 湖南省气象局已经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预报，5月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5月25号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礼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尽力魂魄，一副可悲着一些经过，拿起什么放下什么才可是我，不贪虚名不求结果，打不过咱们去了再说，何为人呢肉体凡胎可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1: 湖南省气象局已经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预报，5月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5月25号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澧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1: 湖南省气象局已经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

级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预报，5月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5月25号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礼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1: 湖南省气象局已经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预报，5月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5月25号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澧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3: 湖南省气象局已经将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预报，5月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5月25号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澧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
6: 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3: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3: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3: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

0: 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3: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5: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

0: 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5: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6: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9: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0: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1: 航天员张志远、
12: 航天员黎佳莹。
13: 是，
10: 是，
14: 5、4、3。2、1，点火！
9: 二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

0: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4: 中国航天中坚决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5: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7: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6: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8: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9: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0: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11: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2: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8: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杀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3: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4: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3: 肯定转移，九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5: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三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3: 西松文边我们都给你划一字形的啊，划七环到政府文边会的五个地方。
15: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6: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啊，结果到床头柜上抽到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5: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6: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5: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7: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8: 文化中国行。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9: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20: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21: 你明了，
20: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22: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0: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23: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2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24: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20: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25: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
0: 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

0: 护好这些条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2: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2: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3: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5: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4: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6: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4: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7: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4: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8: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5: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4: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5: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则动态的路面施工信息，请各位关注长指高速长勺楼段楼底收费站附近98到125公里处，双向因为施工的原因，现在是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呢，这个施工要在18点才会完毕，要请各位提前留意了。好，以下时间，晨光马上和你一起新闻冲浪。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5月22号19点29分，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取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截至23号晚10点30分许，召开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前，这起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山西刘神玉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介绍，24号的重点是对井下反复搜救，特别是对已搜寻区域进行重复搜寻，确保每个区域搜救到位。同时，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开展。事故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那么，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新华社在5月24号刊发新华时评《安全不容失守，责任重于泰山》。新华社连发4问：过往的罚单为何没能阻挡这次惨痛事故？此次事故背后有没有安全责任悬空、制度执行形同虚设？是否存在冒险超采？事故矿井墙上张贴的安全生产时不准为何成了摆设？评论指出，必须深挖事故根源，查清责任链条，对失职渎职、违规操作等行为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3: 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4: 我是记者张宁，
5: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你们旁边。
3: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2: 昨晚的11点，省应急管理厅在前期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联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2400件省级救灾物资，连夜发往石门县。5月17号以来，此轮的强降雨已经导致石门县多地不同程度受灾。根据气象预报，当前石门县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大暴雨，抢险救援、防灾抗灾形势严峻。此次调拨的省级救灾物资包括了帐篷、折叠床、应急灯、发电机等，用于支持石门县做好抗灾救灾工作。 连日强降雨引发特大山洪，致使石门县湖平山镇、南北镇、索街乡等地山体滑坡，道路中断，房屋倒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峻挑战。面对突发灾情和新一轮暴雨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石门县及时

0: 移安置受灾群众，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被盖，有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而此刻呢，记者梁瑞就正在石门县报道当地的抢险救灾工作，马上来听到的是他在稍早前发回的连线报道。
1: 我是湖南广电全媒体记者梁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石门县湖平山镇。23号晚上10点多钟啊，石门县是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根据石门县气象台的监测啊，从23号上午7点到24号上午的7点，这一段时间内呢，石门县是出现了中等阵雨和雷阵雨，东南部和西北部部分乡镇啊则是大到暴雨，平均降水为16.8毫米。最大降水呢是在新铺镇为47.2毫米，其次呢是湖平山镇达到了41.9毫米。虽然雨势较大，但由于提前的气象预报和充分的预案，这轮雨情呢并未造成突发情况的发生。目前呢，受灾群众都已妥善安置在24个安置点内，受灾群众的吃住医疗保障都有着充分的准备。那根据地质灾害承载规律和预灾条件及短期的气象预报情况，24号中午的12点，常德市发布了地质灾害橙黄双预警。其中我所在的石门县西北部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针对这一情况呢，相关部门也将加强防范突发性地质灾害，按要求启动预警响应，并密切关注降雨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变化情况，视情况启动预案。
2: 暴雨倾泻三湘大地，总有人逆向而行。
3: 我是记者张宁，
4: 不要怕，消防队员在您旁边。
2: 交通频道，防汛救灾第一线。
0: 防汛救灾第一线，以下时间呢，我们将继续连线前方。马上要连线的是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唐冲，他目前正在受灾严重的石门县南北镇，目前那里的情况是怎样的？马上把时间交给唐冲。唐冲你好。
5: 你好陈光，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唐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石门县的南北镇。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呢天还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时不时会下一点点小雨，但是整体情况呢都还好。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昨天我是跟着石门县南北镇潘平村的村干部一起，因为是受到了24号凌晨的一个大雨的影响，那会导致潘平村的部分的村民的房屋的背后的山体可能是存在一个安全隐患。当时走到了一户村民家前，是他们家背后的山体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地质灾害的风险监测点。那很多村民我遇到的情况都是担心家里的牲畜没有人喂，这同时也是他们的一个经济的主要来源。那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是跟他们解释到，都是有车接车送，如果说发生一个突发情况的话，都会第一时间安排相应的工作，并且呢也会保障他们牲畜，以及更多的是关注一个人员的一个安全。好在呢是大部分村民表示理解，并且是愿意接受到临时的一个居民安置点进行一个居住。那昨天晚上我也是到了大城村的一个居民的临时安置点，在石门县有一位是组织了流动电影的放映员，也表示他们是将优秀的好的电影带给受灾的群众，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样繁忙的生活的之余，在受到惊吓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之下，能够让情绪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安排就是，据说长沙消防救援机动队伍的同志们，因为是在17号晚暴雨之后，18号就是第一支进入到核心受灾区的一个队伍，那么他们现在一直是处于一个核心受灾区的现场，据说他们今天将会回到一个主城区，那我们也会持续的进行一个关注。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唐冲给我们带来前方的最新情况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3号呢，石门县多部门也是抢抓了降雨的间歇期进行清淤工作，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石门县索街乡银架鸭村，当地抓紧对街道、学校、幼儿园等进行清淤。23号呢，一批新的捐赠桌椅也是陆续抵达了，老师们也正在忙着整理，为学生们复课做好准备。索街乡中心学校校长葛香刚在接受采访时介绍，初三的学生可以在24号下午返校了。

0: 今天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消伤。我们现在的教室寝室已经达到了学生活动的标准，我们预计九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明天下午返校，其他的年级返校估计在星期二可以。
1: 那么此外啊，这些天十门

0: 那强降雨，石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遭遇了洪水侵袭，通往外界的通道多次被洪水冲断，村干部饶地科奔走在前方，三天几乎没有合过眼，他放心不下大家，也顾不上自己的小家了。
1: 刚开始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们全没靠人，没办法通讯。
0: 这是5月20号记者的一段采访，面对镜头和话筒，石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党支部副书记饶地科几次哽咽。杨家坪村占地46000多亩，区域内平均海拔落差达到了1000米左右，地势跌宕，村民们零散地居住在深山的各处。灾害发生以来，他整整三天几乎没有合过眼，连日不停奔走通知，嗓子已经彻底沙哑。
1: 老人太多了，主要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要去搞，不敢这个交流信息。
0: 21号，记者再次见到饶地科，他立马拉着记者坐上了车。天气预报说晚上可能还会有一轮降雨，赶在天黑之前，他要把山脚边那些人家一家一家的走遍，确保每一个人都已经前往了集中安置点。杨家坪村村民江大姐说，
2: 书记很负责任嘛，叫我们今天把家属全部转出去嘛，一家一家的喊的，现在都在这里嘛。
0: 平均每2分钟就有一个电话打进来，手机没有歇过，他也没有歇过。可饶地科自己家里仍是一片狼藉，年迈的父母也不想打扰儿子的工作，老两口自己默默地清理打扫。
3: 就是担心他身体搞垮，起不来，他的这个脚板心都打起泡来了，他这个穿的鞋子里面紧急沙子把脚板都磨起泡来了。
4: 他因为是村里的书记，当然要为群众好啊。自己家里他说就这么搞起没有问题，他说再叫喊的官自己的亲戚来帮忙。今天
0: 没有豪言壮语，都是平时质朴的语言。说起儿子，老两口更多的是理解，整个村子需要他，那些还在受灾的乡亲们比老两口更需要他们。
1: 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会看一下也满屏的这个问候啊关心呢、啊、心里面还是就是很感慨的。
0: 23号晚上，张家界市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桑植县山地丘陵地貌多，接到气象和地质灾害预警之后，当地抢抓暴雨来临之前的黄金窗口期，提前组织群众避险转移。晚上的11点半，在桑植县乔子湾镇青龙村的临时安置点，转移而来的村民都已经进入梦乡了。青龙村呢，是处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村民有20多户，经过摸排走访，在家的22人下午就已经转移到了安置点。桑植县乔子湾镇青龙村村民佘秋林：
5: 形成这个习惯的，只要一下大雨，老百姓就有这么感觉的，这楼村不去，这那是安全点。
0: 临时安置点由青龙村的老村部改造而成，镇村两级每天都有专人值班，备足物资，村民饮食起居如常。桑植县乔子湾镇镇长陈小倩：
6: 从我们镇里面每天都会采购，包括肉啊，这些蔬菜啊，这些东西每天都会有。
0: 五道水镇处在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区，全镇干部下沉至所辖的8个行政村，深入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域，逐户上门排查，劝导有序组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桑植县五道水镇人大主席福有成：
7: 不管落雨不落雨啊，通过我们这个专业的部门认可，你们可以回去的你就回去啊，都在这儿住，就是安心的住啊。需要买东西，你跟我们村里不讲。
0: 23号晚，桑植县降下中雨，虽然预计中的暴雨没有来，但是安全防范也容不得半点马虎。截至24号凌晨1点半，桑植全县已有744户1515人完成了紧急避险转移。桑植县乔子湾镇镇长陈小倩：
6: 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而且是白天转，全部转，所以是防止我们在真的下暴雨的时候我们来不及。
0: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最新的

0: 汛情飞报。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2: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5: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4: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2: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4: 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0: 来关注最新的汛情飞报。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发布汛情，5月23号7点到24号7点，张家界、常德、永州、长沙、怀化、湘潭、湘西州等7个市州、10个县市区、24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累计雨量最大的为张家界永定区王家坪镇106毫米。23号，省气象局将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当前泗水干流及洞庭湖水势平稳。据省气象预报，今天的白天到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澧县、临澧、石门有暴雨。这是来自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那么省气象局则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风险，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突发性的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要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的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受到降雨影响，24号晚上8点到25号晚上8点，张家界、湘西州、常德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红色预警区域包括石门县西部、桑植县大部、永顺县西北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晚8点到25号晚8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区域。这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区域。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局地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邀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在昨天上午的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目前的水利部仍然是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防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在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5月23号夜间到昨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那么截至到昨天的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4: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0: 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23号智慧潇湘财聚。

0: 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乡村振兴专场招聘在吉首大学举行。面向湘西片区高校优势专业，216家用人单位提供职位948个，招聘人数达到了5471人。来听到记者程锦、通讯员易巧军的报道。湘西风土人情与特色美食丰富，在农业食品行业具有天然优势。招聘会现场汇聚了中粮、可口可乐、克明面业等行业龙头企业，也集结了牛角山、周生堂等湘西本土优质新创企业。此外，还有不少正在发展壮大之中的科技企业，也期盼更多的有志青年留湘发展。湘西足兴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文员杨轩。
1: 公司呢，主要是从事于铝颜料和新颜料的研发。薪资待遇的话，本科生是5到10K，然后研究生的话是7到12K，然后还有年终奖。然后我们公司还提供食宿，我们期待能更多的吸纳优秀的年轻人，然后带动我们家乡的一些工业产业，促进他们的发展。
0: 现场还有各类学校、教育类企业招聘教师。来自张家界学院招生就业处的陈思银老师介绍，学院每年都有很多学生考取教师资格证，这次活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接平台。
2: 招聘会的现场，企业非常的优质，特别是教育类的企业，学校非常的多。我略微数了一下，大概有30家左右。这次专门带了40名左右的同学到现场来参加此次招聘会。这次来到现场也是收集了很多的这样一些优质的岗位，推荐线上推荐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来参加云招聘。这样可以在毕业生离校之前，能够尽量的、更多的帮大家解决一批就业的问题。
0: 当天呢，湘西州共组织了30家产业链重点企业，带来了515个招聘计划，州直和8县市事业单位也是带来了391个招聘计划，月薪最高达到了2.5万元。活动现场还设有直播待岗区、综合服务区，提供政策咨询、简历指导、免费餐饮等服务。根据湘西州农业农村局的数据，2025年全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增速位居全省第二。湘西正在依托立体交通格局，汇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高校毕业生留乡就业创业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3: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0: 下了高铁打出租车呢，本来是不少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顺畅衔接，但是不少交通枢纽啊，短途打车却成为了旅客和司机的心结。为什么呢？消耗了大量的时间成本排队的出租车司机啊，想接个远途的大单，而不少旅客呢，其实都只有短途需求。在铁路温州南站，依靠 AI 科技赋能，就巧妙地化解了这个问题。他们是怎么化解的呢？来和您一起说一说哈。作为长三角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铁路温州南车站年均客流量超过了3000万人次。而为了保障旅客的顺畅出行，车站在站房北侧配套建设了专用的出租车续车场，1200多辆出租车常驻运营，这也是旅游接驳的核心运力了。但是近年来拒载、溢价等违规行为也是时有发生的，旅客的投诉量不断增加。温州铁路南站综合管理中心副主任何海伦就说了，原来投诉量每月40来件，每天都有1到2件以上，还是比较多的。出租车驾驶员那话说的就更直白了，
4: 我排队排一个多小时了，你搞个短头11块，有的年轻的驾驶员脾气不好，你开始骂人了吗？甚至连打架的都有。
0: 这打架还是大可不必哈、排了半天的出租车司机呢，只是拉了个起步价、觉得就很不划算呢，有的可能就会在服务质量上大打折扣了，甚至会出现拒载等违规行为。那么如何兼顾乘客和司机的利益，让出行更加的顺畅，让服务更加暖心呢？在2025年的1月，科技公司就为铁路部门量身定制了短途无忧绿通智智平台。什么是智智呢？是智慧的智啊，治理的治，用智慧的方式来治理哈，所以叫做智智平台。哎，这个平台就正式上线了。通过大数据算法、AI 智能识别、车辆轨迹实时追踪，建立短途订单返场优先通行机制。

0: 出租车司机啊，在站内排队之后，如果接到了5公里以内的短途订单，司机送达乘客之后返回车站续车场，就不需要再重新排队等候了。 AI 系统会自动识别车辆的信息，核验短途订单的资质，直接开通绿色通道，让这个车辆啊优先入场。那和其他车辆并排在上客区接客，这一改变就利用技术来补平了司机的时间成本。温州铁路南站综合管理中心副主任何海伦说，
1: 自从这个推出以后，目前我们接单量增长了118%，投诉量降了70%多，服务上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0: 真的是科技改变管理，进而改变大家的生活，也希望这个好举措能够在全国各地都推广开来。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以下我们再来关注世界焦点，中东局势。
2: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据央视和新华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达成了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的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协议内容呢，就包括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凌晨却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哎，怎么个不完整呢？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呢，即便达成了协议，这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会继续由伊朗来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是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恢复到战前的自由通行状态。哎，这可是两个概念哈，不能混淆哦。那应该如何看待伊朗方面的反应？关于美伊之间的协议，为什么各方的说法都不一样呢？马上来听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现在关于所谓的这个即将达成的协议，各方的解读都特别混乱。它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现在伊朗和美国都没有正式公布即将达成这个协议到底是什么，所以都是媒体解读的，并且媒体解读都特别简单。那么这次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很复杂的，那么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问题，关于打通海峡的问题，关于伊朗的核问题，关于美国战争赔款的问题，关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些问题都特别复杂。但是现在媒体 报道出来的协议只有半页纸的一个协议，太简单，所以它解读的空间就很大。另外一个呢，是伊朗和美国为了达成一个妥协，他故意把这个条款做得模糊一些，这样的话大家解读的空间就很大了。比如刚才提到的，美国说伊朗已经同意开放海峡了，伊朗说没有同意，伊朗说我还要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说我控制海峡，控制海峡包括开放和包括封锁，那么我有海峡控制权，但是我现在可能同意这个开放了，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这样的争议的空间是很大的。这个协议到底是一个什么协议，现在就存在很大的分歧。根据特朗普的说法，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性的协议。特朗普说要永久性的结束战争，永久性的开放海峡。如果这是真的，这就是一个具有转折性的协议。但是媒体现在报道说不是这样的，说这一次实际上就是停火延期60天。停火延期60天，它的意义就很有限了，因为现在就在停火期间，从4月8号一直在停火。停火60天期间，才就特朗普说的，要不要开放海峡啊？要不要永久结束战争啊？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啊？才进行谈判，所以确实对协议的解读的空间是很大的，解读也是很混乱的。
0: 还是我一直以来说的那句话吧，中东局势未完待续，反转不断，持续关注。也敬请各位继续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会为您实时锁定最权威的信息发布。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您关心和关注的新闻内容继续放送。我是晨光，咱们稍后见。
4: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新风侠。

0: 在路上，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33。
6: 湖南省气象局已经将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预报，5月24号到26号，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到大暴雨。5月25号白天至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礼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局提示，湘北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致灾风险高，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风险，需特别警惕突发性夜雨、单点极端性降雨的不利影响，关注澧水、沅水下游等流域干支流水情变化，加强山塘水库巡查防守，防汛救灾。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关注。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这个时候路面情况，陈光请各位关注一下省会长沙的湘府路大桥双向车多，还有猴子石大桥的西往东的方向车行缓慢。万嘉利高架湘张路口路段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大。徐广高速谭衡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771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了通行缓慢，提前留意了。
8: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9: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0: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11: 郴州宜章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婵。
12: 各位朋友，宜章非常美，来了不后悔，不如见一面，莽山来相见。
10: 在莽山旅游区登五指峰，游天台山，看中国南方原始生态第一山。
11: 高山悬崖上的攀岩飞拉达，让你肾上腺素飙升。
10: 这个时期，高山杜鹃花成片开放，不用爬的莽山，电梯直达云端。
11: 夜晚入住莽山森林温泉酒店。高山无边泳池，让你一路生花。
1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从广袤田野到山川大河，从浩瀚苍穹到神秘深海，属于湖南的科幻大片不断出圈。从国家所需到人民所盼，从梦想蓝图到美好现实，这一片创新沃土永远生机盎然。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冲浪早班车特别栏目，科技创新相当有为，正在播出。
1: 科技创新相当有为，以下时间呢，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在科技的海洋里冲浪了。为了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湖南省科技创新平台统筹发展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提升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布局，省科技厅面向全省征集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布局重点方向，那具体就是服务重大战略需求，布局前沿未来，赋能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明确。这一次征集通过湖南科技创新管理平台湖南科技云开展，各推荐单位应该在6月5号17:30之前完成审核推荐。在今天，2026年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暨科技潇湘行乐堂启动仪式将在湘潭市乐堂湘钢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科技潇湘行是湖南科技活动周的重大科普示范活动，今天到27号，科技潇湘行乐堂将在乐堂区开展健康科普、科技兴起、科技惠农、科普尽孝四大专项超百场服务行动，推动科技资源下沉一线，精准落地，打通科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全省相关的省直单位同步发力，将会围绕地震、生态环保、国防安全、健康惠民等主题集中开展湘科普四进等系列特色科普活动，搭建全民共享的立体化科普矩阵，让科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惠及民生。本届科技活动周期间，我省的14个市州也是立足区域产业特色与科创优势，将会推出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比如说省会长沙就开展热血机甲创新大赛，开放百企百管科创阵地，让硬核科技可感可及。株洲呢，推出科技创新成果展，集中展示产业创新硕果。湘潭则是打造百名院士进校园、万名科技工作者上讲台特色活动，搭建科技大咖与青少年的对话桥梁。衡阳是推出了人工智能加科技主题展，解锁沉浸式前沿科普新体验。邵阳举办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以科创赛事来培育新生力量。岳阳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传承科学薪火，厚植创新情怀。从城市社区到田间地头，从校园课堂到产业园区，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科普研学、政策宣讲、科技服务等活动，全方位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14/5圆满收官到15/5崭新开局，湖南科技创新步履不停，硕果累累。2026年，湖南省科技活动周既是湖南科技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弘扬科学家精神、凝聚科创合力、激发全民创新热情的重要平台。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3: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2: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2: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下时间呢，晨光和您共同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晚呢，福彩双色球第2026058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1、04、07、21、29、30，篮球号码01，全国共中出了9注一等奖，单注奖金6504451元。这其中，我省中得9注二等奖，单注奖金351689元。目前呢，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达到了11亿5477万1516元。祝您好运了！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1: 好，以下时间呢，冲浪早班车和您共同关注的是经济方面的最新动态。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
0: 宏大世界，微观视角，
2: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4: 大家好，我是吴锦。首先来关注一下周末最新消息。第一呢，就是最近双创板块的关注度肉眼可见的高，单日20厘米涨停的个股数量已经追平了今年前期的最高纪录，其中一半都集中在电子板块、机械板块、计算机相关的个股，表现也不错。另外还有近40%的涨停个股成交额创下了年内新高，部分个股更是拿到了融资资金的大额加仓，说明成长赛道的市场认可度正在逐步抬升，对于偏好逢涨方向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值得留意的信号。第二就是最近信用卡行业的变动也非常有意思，大型银行都在收缩相关的业务，停发部分的低效产品，关掉部分线下中心，而不少中小银行却反向布局，往县域市场下沉，推进信用卡业务。整个行业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粗放扩张的模式，转向精细化的经营，这也能侧面反映出当前消费金融的结构正在调整，对于关注大消费赛道的朋友也有不小的参考价值。第三就是最近监管还曝光了一类新的违规操作，部分信托和券商合作通过浮动投顾报酬回补的形式来平滑理财的净值，那么这种操作不管形式藏得多隐蔽，本质上都是违反资管新规的。监管一向引导资管行业往真净值的方向走，长远来看是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也能让大家持有的理财产品信息更加的透明，更能真实的反映底层资产的情况。关于未来投资的方向，相关的分析认为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被政委盈利、流动性、风险偏好三要素都没有出现系统性的恶化，具体而言整体面依然积极。那么 A 股公司一季度业绩呈现总量超预期，结构上景气扩散，流动性环境依然维持宽松，风险偏好虽有扰动但并没有出现趋势性的逆转，市场回调之后拥挤度较低的新能源、有色等顺周期方向，以及具备补涨潜力的基本面反转板块值得重点关注，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好，广告之后冲浪早班车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6: 今天在金芒谷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有计划好您的假期计划吗？如果要去旅行的话呢，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六月呢，出游目的地已经是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两个字。同时呢，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也已经开始报名了。5天4晚的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到大脑里面，随时提取，永不丢失哈。只要您学习了这套方法，学会了就能够受益全部的科目。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这个周末就可以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神吧。长沙成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以下时间晨光继续和您新闻冲浪，
0: 多维解读热点事。

0: 见，敏锐洞察时代脉搏，七四零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1: 好，这一节的七四零大视野，我们来关注的是昨天晚上呢，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航天员黎佳莹入选前呢，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而据了解，这一次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针对多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验证。马上来听到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的介绍。
2: 在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了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性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生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3: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4: 购新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3: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4: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3: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4: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好，行在路上，这个时候要特别关注一下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金桥收费站的出口，现在车流量大，还有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收费站出口车流量大。三一收费站呢附近，在756公里处西往东方向通行缓慢，你也提前留意了。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3: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4: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6: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7: 哎，别急，看我的。
6: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7: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6: 讲规矩才安全。
7: 遵命。
8: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 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株洲市路口区干田镇老职场生活区，60岁的罗先龙轻轻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地流出。以前呢，水来一阵停一晚，一到做饭高峰期就断流。现在水质好，水量大，随时都有水用，再也不用为水操心了。让罗先龙安心的这份变化从何而来呢？请听报道，从忧水到水忧。这第一个忧啊，是担忧的忧，第二个忧呢，是优质的优。干田镇的供水问题由来已久，上世纪70年代，国营干田造纸厂为解决职工及周边单位用水，建起了一座泵房。80年代，镇政府将泵房扩建为镇办自来水厂。几十年风雨侵蚀，自来水厂设备老化，管网漏损严重，导致部分区域水压不足，停水频发，群众的投诉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干田镇宣传委员吴参介绍，
9: 但是这些管网呢，年代确实有点久远，他们原来都是那种铸铁的，所以就漏损比较严重，水压根本就不够。
1: 这变化呢，要从2024年的一次巡视说起。当年9月，省委巡视组对路口区委进行巡视，巡视反馈指出，路口区农村饮水难问题解决力度不够，路口区委坚决抓好整改落实，制定整改落实方案，明确整改目标、措施实现，逐项压实责任。2025年初，路口区投入618万元启动干田镇供水系统提质改造工程。老旧街区地底管线复杂，不同时期铺设的供水、污水、燃气、光缆等管线交错密布，稍有不慎就可能挖断其他管线。为此啊，区里组织技术人员反复实地走访，逐段摸排，多方核实，最终敲定了最优设计方案，并顺利施工。午餐，
9: 我们重新新建了一套主管网，就让这个水啊，在这个管网里面就是相对封闭的运行。
1: 主体完工后，新问题随之而来。主管网接驳了，但仍有985户居民的入户管道无口可接，管网迭代卡在了最后一米。经过专题会商，当地决定采取水厂自筹与政府以奖代补相结合的方式，再次投入200万元，为这980户重新铺设入户管网，统一并入新建管网。今年2月，提质改造工程全面完成，干田镇1937户居民彻底告别了用水荒，实现了24小时足压足量供水。午餐，
9: 解决了漏水漏损的问题，目前基本上是24小时供水。
1: 与此同时啊，针对辖区不同用水需求，路口区坚持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南州镇虽然紧邻城区，但受历史供水布局限制，南山、马家湾等6个村仍靠自家打井取水。路口区投入1743万元铺设管道近74公里，同步建成5座加压泵房，实现了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惠及群众20000多人。古月峰镇地处横哨干旱走廊，地势高，水源少，常年受季节性缺水困扰。村民唐继春说，
10: 也家里用水的其实往后面呢打了一口井，我就每隔3-4天就抽一次，但是呢抽上来那个水的质量不好，是那个黄色的，换出来的里面还带有那个泥沙。
1: 路口区投入1700万元实施主管网延伸和水厂提质改造工程，改造管道5808米，新建600吨清水池1座，改造取水口1处，让旱腰带喝上了长流水。古月峰镇党委副书记黄进，
11: 我们采取的这个自来水与集中供水站相结合的一个方式，老百姓的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已经得到了根本保障。
1: 问题清单在整改中一点点变成了幸福清单，全区累计投入4000万元，实施8个农村供水项目，惠及25个行政村，3大镇先行先试，示范引领，6万多名村民从此告别了守着水缸等水来的日子。路口区水利局局长、 易子安表示，
12: 就是通过这些项目的这个建

0: 是推进，还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效果，各方的评价也还是比较好的。
1: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陈磊，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3: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2: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2: 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峡在路上。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7: 888
8: 发！
7: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9: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1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3: 国声为大家问好，这星期一的早晨呢，这早高峰却真不好爬呀。我刚才趴窗上一看，我们三一大道这东往西西往东车都非常多啊，但好在今天阳光灿烂，真不错。这周末的时候这雨啊也下得让人挺担心的，幸好停下来了。来吧，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早高峰通行情况怎么样？有请路况记者志勤。
14: 好嘞，今天的气温很高啊。那现在呢，同样高的还有路况。首先呢，我们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关注一下，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说一说杭长高速的情况呢？因为目前啊，我们看到在三一收费站附近756公里的位置，西往东的方向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我们看到车辆都已经快排到了三一大道的长沙收费站这里了，所以呢，特别提醒，如果早上要去赶航班的朋友们哈，请大家呢尽量避开三一大道，避开杭长高速，可以适当选择走机场高速或者是人民东路、远大东路来通行。还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目前过江桥梁方面，南边的湘福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双向都在排队当中。与此同时，橘子洲大桥还有银盆岭大桥西往东的方向也是正在排长队当中，包括今天早高峰啊，北边的三岔街大桥西往东的方向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而北二环线呢，在中岭立交桥这儿就已经开始排队了，西往东方向车辆已经是排过了三岔街大桥，请大家可以适当选择走北边的新联路大桥来通行。那么河西的朋友如果现在要进城的话，也特别注意一下，目前的岳麓大道从望清路口到金星路口，东西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那这会儿呢，如果西边要进城的话，可以适当选择走童子坡路或者是枫林三路来通行，会更加的快速一些。二环线除了刚刚我们说